0: FM8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夺得冠军。本场比赛结束后，西班牙队赢得了+30.27的非法排名技术积分，总排名积分超越了阿根廷，正式排在第一位。随着本届世界杯的结束，国际足联随后不久将会更新下一期的世界排名，届时西班牙队将会排在第一位。本届世界杯扩军后进行了104场比赛，打入308球，历史最多。排名第二的是2022年的172球。同时，本届世界杯场均打入2.96球，是自1970年以来最高的一届。国际足联将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后，部分球员在中场哨响后的暴力行为启动纪律调查。消息人士称，针对帕雷德斯所领到的红牌，纪律程序将自动启动，同时其他球员及官员的行为也将受到审查。今天晚上7:35，山东泰山将在足协杯1/8决赛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球队刚经历中超第19轮客场1-3不敌大连英博的完败。赛前发布会上，苏茂贞明确表示，足协杯对球队非常重要，将全力争取胜利。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温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济南市25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5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聊城25到36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一起来开启全新的工作日。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二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景熙。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都会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这个三伏天哈、刚开场的时候呢，这个唬了大家两下，特别的闷热。那好在经过前段时间的这个连续的降雨，我觉得天气要比前两天舒服很多，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还是很凉快的。中午头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哈，所以大家在这个三伏天里呢，我们既要做好防暑防晒，还得做好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变化。尤其是昨天还跟这个同事聊天，就晚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比如说住在东边的啊，临近这个山上的朋友，你像我们这边的朋友们，冬天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格外的凉快。然后我晚上睡觉我就不需要开空调，或者入睡之前开一会儿，睡着了之后呢就不用开了，半夜还会冷呢啊，这是这个住在山上的好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空调啊也是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开一整晚，你可以定时好不好，然后就算是开着把你的肚子给保护好了。三伏天还是要注意养生，我们的养生核心就是排湿，避免受凉，也不要去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因为阳气啊全部都浮于表面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其实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这个和冬天是反过来的，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呢，大家要学着像猫一样去养生，学习小猫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态度，有利于在伏天调养身体。毕竟今年的三伏天超长40天，多睡觉啊！有数据显示呢，猫平均一天至少要睡12个小时，并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能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是修复身体的关键时段，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熬夜。伏天尤其是推荐午睡，就算是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很有好处的。第二个就是拉伸，拉伸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动作，不但锻炼肌肉筋骨，还能够调节呼吸，有助于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力更饱满。像八段锦、五禽戏、太极等传统功法都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建议大家经常练习。爱晒暖，猫啊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喜欢晒太阳，建议大家勤晒太阳，尤其是夏天，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可以在每天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微微出汗最好。然后就是少内耗，猫日常总是静静的待着，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身上，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耗。伏天呢，人们容易情绪中暑，这个时候要向猫学习这种心态，少一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接纳生活的变数，也不要患得患失。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这个三伏天的开场过得还算舒服吗？假期正式开启了，今天早上还和同事说，他的孩子今年正好是考大学啊，这个录取通知书也马上就要下来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个了却了一桩大的心头事，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旅行我们可以安排起来了啊。对于很多这个毕业生来说，你回头看看，当你人生走出校门之后啊，走出高中的校门，走进大学之后，你回头再看你人生当中那个最轻松的暑假，就是你18岁刚刚结束高考那个暑假。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建议大家呢，这个暑期就是好好的去玩，痛快的去玩。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哈，不光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那就是迪士尼。迪士尼我是还没有去过，但是呢，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特别想带着孩子啊来一趟这个迪士尼乐园之旅，所以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山东到上海的一个4天的行程。我们不光是玩迪士尼，我们还去打卡上海的千古情，去坐船游黄浦江，再去登上东方明珠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呢，4天5天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哈。尤其是特别适合我们高考结束的同学们，你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来这样的一个毕业之旅。首先呢，我们从山东到上海，你也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高铁，到了之后我们先去外滩啊，这里去拍拍照，看看江对岸的东方明珠、上海金融中心等知名的建筑。然后呢，我们当天咱们就去吃这个上海的一些小美食特色啊，比如说小杨生煎啊，是非常有名的，沪上经典的小食，皮薄馅大啊，保罗酒楼的桃酥，在1937年就已经鼎鼎大名了。还有南翔的馒头，小笼包是南翔馒头店的非常拿得出手的，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去排啊，味道正宗，是城隍庙非常受欢迎的小吃之一。蟹黄灌汤包、鲜肉小笼包、蟹粉小笼都吃一吃。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启我们的迪士尼乐园之旅，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这个打卡的计划，大家可以跟着这样走，这样的话我们就玩的会比较好比较多。首先去了之后先去打卡极速光轮，进园就冲，不用排队啊，或者巴斯光年星际营救。之后呢，我们去打卡暴暴龙冲天赛车、胡迪牛仔嘉年华、旋转蜜蜂罐，然后去这个有小朋友的去冲小熊维尼历险记啊，还有7个小矮人过山车、加勒比海盗，老人也可以玩杰克船长之惊天大冒险，这个是个演出，要提前40分钟来预约。独木舟旋转木马，晚上的时候去拍照好看。然后呢，我们去玩雷鸣山漂流、小飞侠天空奇遇记、冰雪奇缘、花车飞越地平线、古迹探索营、精彩奇航，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看烟花秀。最后呢，我们去打卡疯狂动物城啊，有4大街区：动物城市中心、雨林区、冰川镇、撒哈拉广场。之后呢，这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第三天我们就开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演出啊，去观赏。之后呢，我们去船游黄浦江，再登上东方明珠。最后一天啊，你可以选择返回家乡，也可以选择去闲逛啊，去一些买手店啊，或者是一些潮牌店逛一逛。这样的话，一个4天的行程啊，就非常丰满的结束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再多待2天，都没有问题。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夺得冠军。本场比赛结束后，西班牙队赢得了加30.27的非法排名技术积分，总排名积分超越了阿根廷，正式排在第一位。随着本届世界杯的结束，国际足联随后不久将会更新下一期的世界排名，届时西班牙队将会排在第一位。本届世界杯扩军后进行了104场比赛，打入308球，历史最多。排名第二的是2022年的172球，届时本届世界杯场均打入2.96球，是自1970年以来最高的一届。国际足联将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后，部分球员在中场哨响后的暴力行为启动纪律调查。根据消息人士称，针对帕雷德斯所领到的红牌，纪律程序将自动启动，同时其他球员及官员的行为也将受到审查。今天晚上7:35，山东泰山将在足协杯1/8决赛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球队刚经历中超第19轮客场1-3不敌大连英博的完败。赛前发布会上，苏茂贞明确表示，足协杯对球队非常重要，将全力争取胜利。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开启主播带你去旅行，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山东各地啊，以及全国的一些好玩的路线。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山东去感受一下泥山胜境鲁元村的狂欢季。当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就来到鲁元村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来到这里呢，首先呢，这座古风村落啊，可以让你漫游放松，溯溪戏水，闲坐品茶，还能够偶遇到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沉浸式邂逅古韵盛夏。而当你走进泥山胜境，你可以体验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的魁星点斗雅致仪式，还有日夜双场的绝美实景演出大秀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山水古风交融的绝美画卷。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而如果你恰好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那我们山东啊，正好在这个夏天也非常适合游山玩水。最近呢，我们山东临沂的天盟景区就宣布，为了庆祝景区10周年，在7月18号到8月31号期间，也就是整个暑期，面向全国的游客直接免门票。哎，已经不是说面向这个应届生了，而是面向全国游客，邀请大家来沂蒙山体验风光。我们的游客呢，可以通过转发活动微博啊，既可以免门票入园。景区同时还推出了小调音乐会、扶阳节、戏水狂欢等系列活动，活动时间呢覆盖整个暑期。昨天我们还和大家说到了哈，鲁西南地区的这个扶阳节活动啊，每年还是非常盛大的，像济宁啊、临沂啊，这个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三伏天本身就要吃阳嘛，啊，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个三伏天，因为整个三伏啊，我们的阳气全部浮于表面，五脏六腑是非常凉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进行滋补。提醒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天气再热，都尽量的就是不吃凉的，好不好啊？尽量是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温水啊，或者哪怕做不到，我们也不要去喝冰水，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个夏天来到山东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很多非常适合去玩的避暑小众目的地。首先来到山东，一定要来济南，感受一下我们泉水的清凉。五龙潭也是我们夏天啊首屈一指的市区踩水、戏水、玩水的首选之地。在这里啊，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玩，一玩玩一整天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它这里是免费开放的，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如果这个夏天你刚好来济南要看泉赏泉的话，记得晚上的时候也不要错过晚上来五龙潭去玩水戏水的好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看了一下车里的时间，时光正好，也许你也该出发了，开启属于你的这个夏天的美好回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远途旅行的这样的时间和自由，但是说走就走的短途旅程，我们在周末就可以实现。所以这个夏天，你也不要再停下你的脚步啊！该去纳凉的地方，我一个都不会少的推荐给你。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济南有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最近呢，我们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发布了多个藏在济南的小众玩水避暑秘境，涵盖了五龙潭、九如山、石鼓寨、鸭鸭水部落、玉福河、佛玉沟、华山湖、明水古城、蓝湾欢乐岛、鲜花港、山林戏水节等等。那其中呢，很多是免费的，或者仅仅需要低价门票，适合不同人群的周末亲水需求。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五龙潭啊，一直可以免费到晚上的10点。还有惠波泉，这个护城河南岸青石坡天然泡脚池，很多人会穿着汉服来这里拍照啊。地址呢，就是南门大街的2-1号，全天是免费的。黑虎泉的泉水浴场，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泉水浴场，水温是18度，但是需要携带身份证，分场次入场啊，就在环城公园的东南角，也是免费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环城公园，泉水汇入河道，蜿蜒流淌，老城水灵，生机盎然。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趵突泉了。趵突泉的这种感觉哈，就是你下过雨之后再来，会非常的有江南的滤镜，清凉感也扑面而来。门票是40块钱，学生呢是半价。然后附近呢，我们还可以去九如山啊，这里有瀑布、溪流、雨林、花谷，还可以踩水摸鱼，还可以手作体验，还可以感受山野音乐节，所以非常适合亲子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就是佛玉沟，原生态的峡谷戏水谷，有灵吉泉、虎嘴泉、隋代班惹寺遗址，是免费的，建议雨后前往。玉福河的上游，这个不用说了，春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这里露营啊。附近有蟹田王国乐园，可以抓螃蟹烧烤，门票也不贵，大概10块钱左右，要注意避开深水区。然后就是黄巢瀑布和梅口村瀑布，黄巢瀑布环境优美，梅口村瀑布壮观，可以在溪水里面冰镇西瓜打水仗。当然了，远处呢，如果你这是说到玩水，我们还可以去游山，泥山胜境的鲁园村，来到这里瞬间就可以告别三伏天的闷热和燥热，白天可以观赏震撼的鲤跃大秀、金声玉振，沉浸式的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如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3000次地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泥山胜秀就震撼上演了，氛围感直接拉满。鲁园村内的精彩不停，还有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的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的实景演出也能够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一站式来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夺得冠军。本场比赛结束后，西班牙队赢得了加30.27的非法排名技术积分，总排名积分超越了阿根廷，正式排在第一位。随着本届世界杯的结束，国际足联随后不久将会更新下一期的世界排名，届时西班牙队将会排在第一位。本届世界杯扩军后进行了104场比赛，打入308球，历史最多。排在第二名的是2022年的172球，届时本届世界杯场均打入2.96球，是自1970年以来最高的一届。国际足联将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后，部分球员在中场哨响之后的暴力行为启动纪律调查。根据消息人士称，针对帕雷德斯所领到的红牌，纪律程序将自动启动，同时其他球员及官员的行为也将受到审查。今天晚上7:35，山东泰山将在足协杯1/8决赛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球队刚经历中超第19轮客场1-3不敌大连英博的完败。赛前发布会上，苏茂贞明确表示，足协杯对球队非常重要，将全力争取胜利。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温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济南市25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5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聊城25到36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3讲。伏虎剑客欧阳龙让贾明练一趟36路降魔杵。这贾明啊，提着杵往这院当中一站，
7: 师傅，那我就练了。
2: 练吧。老头看了徒弟高兴，这贾明长得虎头虎脑的，最主要的这贾明啊，把顶大脑窝门子锃亮，眼珠子溜圆，这脑袋是超长的大，比那正常人大出一圈去，溜圆个脑袋，一眼大一眼小，大嘴叉，怀里抱着紫金降魔杵。
7: 师傅，我开练。
2: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练完了，欧阳龙把那嘴呀张多了大，舌头差点伸出来。出出出出出完了，
7: 师傅，出完了。
2: 你这什么玩意儿？撒 36路降魔杵啊？呸！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这怎么都跟我教你那不一样呢？贾明练的时候，欧阳龙啊，一看贾明支腿拉胯，左一杵，右一杵，前一杵，后一杵，练了20多招，叭一收势，站在那儿，杵完了。欧阳龙一琢磨，这哪是36路降魔杵啊？这不是我教你那玩意儿，你这是怎么回事？
7: 师傅，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年呢，我跟你学这36路降魔杵。白天你教完了，晚上我回去就琢磨，你有那招他不对，教错了，我就把它改。就这么的几年光景下来了，我把这36路降魔杵就改成了24路。我这24路共计分3套，上套为天杵，下套叫杵地，3套就杵人，3824招降魔杵，就这么事儿。这几句话把欧阳龙弄的，老头蹭站起来，站那能有5分钟，拿现在钟点计算，没说话，书中按笔交代。欧阳龙大剑可教他这36路降魔杵，白天教完了，晚上回去贾明怎么的，他给改，可贾明敢改，这不对。这第一招叫盘古开天，杵一下子，人家边上一闪，这叫什么拨草扑棱蛇，扑棱谁呀？你这扑棱他干嘛？直接2杵，嘣，杵他。对，这3招啊，改2招就行了，那招多余，不要了。你看这贾明不是吗？他会改。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贾明就把这36路降魔杵给分了3个节拍，上8杵为天杵，下8杵为地杵，中8杵为人杵。也就是说，在36路降魔杵的基础上，自己发明了24路杵。 师傅，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给这叫起名呢。我不但发明了24路杵，我还发明了几手绝活，什么抛杵亮杀、3锯半、翻天印。停！
2: 老头越听越不像话，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抛杵亮杀、翻天印，还来个3锯半？什么叫3锯半？明儿你过来，
7: 师傅。
2: 你小子居然敢把我教你的武术招法全给改了。
7: 师傅，你那玩意儿不合理，他不实战。
2: 我这玩意儿不实战，还你真是大胆呢。我这些招法经过多少年的摸索，经过多少年的磨练，那是在战场上总结出来的，那是精华呀，孩子。你应该好好的学，你只有好好的学他，你才有扎实的武功。
7: 师傅，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说，
2: 你这些招是干什么的？是不想让人家趴下？
7: 对呀，
2: 那不就完了吗？我在你这36路的精华之上，又研究出来精华的精华，你要不信，几家伙我就让你趴下。我这伏虎剑个气得浑身哆嗦，这孩子还能出息吗？我看走眼了，这是啊，太狂了，怎么的，几家伙让我趴下？老头也来劲儿了，这时候两边那些仆人呢，家人们都看着，瞪大眼珠子。哎呀，咱老爷子收这徒弟好，哎，把老头教他的东西都给改了，改了24路了。说了一伸手，能让老爷子趴下，看老爷子怎么趴下。欧阳龙伏虎剑客往前迈步，站在地当心。来吧，我看你怎么让我趴下。
7: 师傅，那不行，
2: 这哪能行？我贾明人再不是人，我也不能打师傅。你要是能把我打喽，你是我师傅。 欧阳龙都急了，别，那可不行。管怎么的，你也是我师父，你动手，我看你怎么让我趴下。
7: 那不好意思，
2: 好意思，
7: 真的，
2: 真的。
7: 那行了，
2: 哎，有一点呢，师父，我真要把你老杵上了，你可千万别见怪。不管怎么说，是不是？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你惹人家要怪我，那还是人吗？是啊，我谁不人呢？你怎么拐弯抹角骂人呢？不是，我说那意思，师父你就别怪我。来吧，
7: 来。
2: 欧阳龙站在这儿，老头只打学艺下山，横纵江湖40载，没躺下过，不知道这挨揍什么滋味。你还甭说没躺下过，一脚都没让人给碰过。那叫伏虎剑客，连贾明这爹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见着老头都毕恭毕敬。就你一个小崽子啊，学了几天把我教你那杵你都给改了，改个什么乱七八糟，方才往这一站，杵还唱的杵。今天我让你唱不出来。老头瞪大眼珠子。
7: 好了，那现在我就开始了。师父准备了。哎，我说师父 你准备好了吗？
2: 老夫准备好了，
7: 那我可就要杵了。
2: 杵吧。
7: 那你准备好挨杵啊？
2: 好，我就准备好挨杵。谁准备好挨杵啊？虎儿快点进招。
7: 好嘞。
2: 就看贾明啊，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刷就到了欧阳龙面前。这杵啊，往前一递，开杵，
7: 杵，
2: 他也不管哪儿是哪儿，脑袋一下子，撇乎一下子，就紧着往前噼里啪啦怼。这个降魔杵这东西什么样？外形跟那个狼牙棒差不多，狼牙棒上带刺儿，这个杵啊是溜光的。没有刺儿，一头大一头小，就跟那农村用那镐把差不多。跟着噼里啪啦杵着十来下子，贾明啊杵得浑身是汗。老头左一闪右一闪，一看这贾明招法凌乱，哪儿也不挨着哪儿，这都什么东西这是啊？这心呢就来了气了，我非得把你这杵抓住不可，来过来把你扔出去。方才老头有意的慢了几拍，那意思啊，我多跟你交手一会儿，看看你这24路杵究竟怎么发明出来的。哎，你小子还会自己发明杵招。这贾明手忙脚乱，叮当叮当拾了杵递出去了。老头一探手刚要下手，那意思要把这杵揽过来。就在这么个光景，这贾明这个杵啊扔出来了。
7: 出，都给你吧。
2: 挂了风声，这杵是砸向欧阳龙，扔出来了。嘿，欧阳龙一琢磨，小子，你小子黔驴技穷啊你啊，你打不过我，你把兵刃都扔出来了。一看这兵刃挂了风声，够奔自己面门来了。欧阳龙往边上一闪身，探手接杵。就在这么个光景，贾明是右手把这杵扔出去，这左手插到兜里了。这兜里头啊，装了半下子沙子，抓了一把沙子，这手往上一扬，杵扔出去了。欧阳龙伸手要抓杵的时候，贾明这左手这沙子也扬出去了。这一招师父叫抛杵亮沙。你说这沙子这东西要打在脸上肯定要迷眼睛，这练武者当场较量，这眼睛是最主要的。如果这眼睛要迷了，那盲人一个样。哎呀，欧阳龙万没想到贾明还有这么一招。哦，这叫抛杵亮沙。这沙子呼扬过来了，那也就是欧阳龙啊换第二个人啊非得给扬到面门上不可。 那把眼睛迷了就麻烦了。欧阳龙急忙把这抓楚的手撤回来，腰梁骨一绷进一个蛇窜皮，唰，身子往后躲闪，得把这沙子躲过去。可他刚站稳，贾明的右手先扔杵，左手扬沙，敢左手把沙子扬出去，这右手在兜里头噌拽出一个东西来，嗷嗷就一嗓子扔出去了，这叫翻天印，挂了风声，这翻天印就出去了。你敢，欧阳龙刚站稳的还没明白怎么事儿，沙子倒躲过去了，说翻天印来了。欧阳龙就觉得有件东西够奔自己的面门，再躲闪来不及了，这东西啊正打在欧阳龙的肩头上。说这么大个老剑客怎么挨打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得说明，这贾明用的全是邪术，不沾边的功夫。就说这抛杵亮沙，谁能想到打打仗还带扬沙子的，这玩意儿受不了啊。所以欧阳龙光顾躲这沙子了，刚站稳这东西就到了，一时躲闪不及，这东西啪正给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欧阳龙换第二个人非得给他打到腮帮子上不可。欧阳龙一探手，啪这么一刀，没抓住这东西，这东西又回去了，又到了贾明的手中。
7: 师傅，你看怎么样？这玩意儿把你打上了。慢，明儿，这是什么东西？
2: 老头这个气呀，我久经大敌，闯的江湖一辈子，我还真就没挨过一下子。今天我挨了一下子，这东西叫翻天印，这是什么东西？
7: 师傅，翻天印，
2: 什么叫翻天印？
7: 说白了就是鞋底子。
2: 哦，鞋底子，那这东西怎么还能回去呢？老头纳闷儿，真是这玩意儿，你贾明真练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啊，你还能把这玩意儿勾回去？
7: 师傅，这不后边拴个绳吗？我一般情况下把它撇出去，完我再把它拽回来。嘿嘿嘿，师傅，你看怎么样？你挨了一下子吧？你承认徒弟这是高明武功吧？
2: 老头站到这儿，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五分钟没说话。此时的欧阳龙翻潮起伏，思绪万千。我这么多年都白教给这孩子了，这孩子不正心的学呀，全玩邪的，把我教的武功他给改造了，自己又发明了三句半，什么抛杵亮沙，什么翻天印，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照如此下去，我怎能对得起贾宾九老弟呀？没把人孩子教出息，反而交到了邪路。老头稳了稳神，不行，别急躁，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跟贾明谈谈。散了吧，散了吧。一挥手，这些看热闹的仆人呢都散去了。临走的时候，这些仆人还七言八语，哎呀行啊，你没看那贾明有两下子啊，一翻天印把老头给打了一下，你别看不疼，这玩意儿可有一点呢，咱们老剑客就算败了，那点到为止啊。有的人呢还替贾明吹呢，我跟你讲啊，这两天晚上我就发现那贾明在后院掐诀念咒啊，把王母娘娘都拘来了，天上的神仙呢都归他管，是吗？那可不，昨天晚上那贾明往前一迈步，就一道神器，一道神器是啊。后来我再一仔细听，原来他是放了个屁。嗨，
7: 你别闹行不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嘿，这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欧阳龙把贾明叫到切记，你坐这儿
2: 师傅跟你好好谈一谈。
7: 哎，师傅，您说吧。
2: 我问你，就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后能在江湖上成名立万吗？
7: 师傅，
2: 我问你，我教你那些武功，你为什么要把它改造？
7: 师傅，是这样的，
2: 徒弟我记性不好，您教那东西太繁琐，里里外外的，所以我为了走捷径，我就把36招改了24招，最近我还想改啊，我想改12招就行了。这是一个。另外徒弟怎么想，为什么发明这些什么抛楚亮杀翻天印，这战场上打仗啊，像您行，凭您扎实多少年的武功，您像徒弟我年轻岁小，我没您那么大功夫，我就得想点捷径，嗯，扔点这个整点那个，噼里啪嚓把敌人忙活住了，我是乱中取胜。另外打仗这东西也不一定是死套路，那玩意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你说是真的它是假的，你说是假的它就真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招能把对方给摁住就行，是不是？比方说方才师傅您吧，您看我一翻天印，那是徒弟手下留情啊，要不留情的话，这一大鞋底子，你别谈那鞋底子。欧阳龙一听那鞋底子这几个字儿，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闯的江湖一辈子，哪管我挨高人一掌高人一腿，我不丢人现眼，你说我挨徒弟一鞋底子，你这玩意得多丢人现眼呢。贾明，你站起来。
7: 哎，师傅，站起来了。
2: 由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按部就班的练习，否则你别说我不客气。一看师傅真急了，贾明把脑袋耷拉下来。第二天开始，欧阳龙仔细的教，告诉贾明不许改，你改一招我就打你一顿。
7: 是。
2: 贾明嘴上答应，心里琢磨，这多乱套啊，不改白不改，改完了我清求，你整这些招有啥用，到战场上也用不上，偷着改。白天欧阳老剑客教他，晚上他自己就偷着改。说至于这轻功，贾明啊，不仔细练也不真心练，比方说这上墙，那正经得由基础做起。贾明想，上墙算个屁，那这电不灵腰一枕身形唰上墙啊，多费事，弄一杆来个逞杆跳唰不就过去了，另外墙边上都有树，爬树不就上去了吗？反老头看着他，他就仔细练，不看着他，他就走捷径，他就想歪的斜的。转眼之间贾明到了18岁，老头教了8年呢。教完了这一天，欧阳龙往这一坐，告诉贾明由头到尾给我练一练。我教给你那降魔杵，我教给你那轻功，练武者必须得会轻功，你给我练练跑子功也练练。
7: 是。
2: 贾明抱着紫金降魔杵往欧阳龙面前一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把这杵练完了。练完之后又练的跑子功，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又练飞身上墙，练轻功，唰，真不错呀！一尺半寸高的墙头，贾明瞪俩眼珠能迈过去。反总言之吧，就把欧阳龙教他这些东西都练完了。紧接着，贾明往老头面前一站，再看伏虎剑客，老头是大叫一声，栽桨在地。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1: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4讲，贾明由头到尾把这8年来学的功夫给伏虎剑客练完了。什么跑的功、轻功，包括紫金降魔杵，等练完了往老头面前一站，再看欧阳龙脸都紫了，一口气儿没上来呀、哎呀，边上人赶紧扶住，老爷子，老爷子。欧阳龙紧闭双目，他就感觉到胸口发闷，等这口气儿上来，他睁开眼睛看了看面前的贾明，贾明咕咚跪到那儿了。
12: 师父，对不起你。
11: 练的这几手功夫，把欧阳龙老头练寒心了。36路紫金降魔杵，由头到尾练完了。贾明，老头没认出来，怎么的？贾明都给改了，嘴上说不改，还是背后把这些招数给改了，随心所欲，自己愿意怎么练就怎么练。说轻功跳墙，贾明来个撑杆跳；跑子功，陆府鹤行式； 贾明比那鸭子快不多少。老头顿开茅塞，明白一个道理：贾明有灵气，没骨气；有天赋，没有付出；有爱好，没有决心。他就是把武功看得过于简单了。说这个人有爱好，我太爱这东西了，我喜欢，可是呢，不下功夫，不付出，就把这东西当成了儿戏。你说这么个孩子，我教出来八年呢，我怎对得起钻云太保贾宾九？将来贾宾九问起我，我怎么跟人家说呀？我把个孩子教这模样。欧阳龙细看贾明，目光定住，死死地盯住他，看来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两分钟。老头扑哧又乐了，怎么的呢？老头被贾明长这模样给逗乐了。八年来从来没仔细看徒弟什么模样，现在仔细看了，徒弟身材不高，四尺多点儿，大圆脑袋，拔顶秃脑瓜壳。这贾明这脑袋呀是拔顶，哎，就跟那影视明星葛优那脑袋差不多。前边没有头发，溜光赞亮，还发黄，金黄色的脑瓜门，一眼大一眼小，蒜头鼻子大嘴叉，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骨瘦如柴，你倒瘦也行，关键贾明还长出一将军肚来，嘿，这肚子溜圆往前鼓子，你这受得了吗？这模样，哎呀，这欧阳龙越看徒弟啊，心里头越好笑，我这徒弟怎么长这模样呢？最主要贾明这对眼睛，一眼大一眼小啊，大眼睛跟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跟个细米拉口似的，雌雄眼儿。哎呀，老头啊，笑完了，一挥手进屋，这就来到屋中，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怎么办。贾明小看武行啊，他看这个练武的太简单，所以就这么糊弄，必须得打发他下山，让他在江湖上行走，脑袋碰几个包，他就知道什么叫厉害两个字，否则他永远蒙在鼓里头。他要是不挨揍，他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等他回心转意了再回来练也不晚。我如果再教下去，他还是应付我。明儿你过来。哎，师傅。贾明这脑袋格外大，这脖子还格外细，这欧阳龙看自己的徒弟啊，心里都担心呢，万一这脖子要支撑不住这脑袋，万一把这脖子整折了怎么办？而且这大脑袋还老晃呢，这小细脖顶这个脑袋好像非常吃力似的。师父，明儿啊，你到山上已经八年了，也该到下山的时候了，下山吧，回到你家。将来你在江湖上行走，吃了亏了，挨了揍了，知道武功的奥妙了，你就会下决心，你就会付出。那时候你再找师父，师父再重新教你，也不未晚。孩子，江湖险恶呀，没有扎实的武功混不下去。就你这两下子，我估计有半年你就得回来找我。
12: 师父，这玩意儿吧，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您看徒弟练的是不怎么样，真正在战场上，那说不定谁趴下。好吧，你回去吧，给你母亲带好，见着你父亲给你父亲带好。就这么的，贾明下山了。欧阳龙一琢磨，我见着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我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你这孩子不是我诚心不教，我是主动的找到你儿子
11: 贾明要把我这一身武功交给他，也是我看走了眼呐，也是你儿子不争气，结果让我教成这个样子。行啊，到时候我跟你解释吧，也但愿贾明在江湖路上翻了船，脑袋撞了包了，醒悟过来了，回过头来找我，定会能下苦功夫学武功。就这么的，贾明背着紫金降魔杵给师傅磕了头，又到后院见的那几个老虎，跟老虎告别。你别说，这八年不是吗，伏虎剑客这几只虎啊，跟着贾明处的像亲哥兄弟似的。贾明有时都不在自己被窝睡觉，跑到虎圈里头跟这些老虎挤，而且贾明还懂虎语。简短接说，贾明背着紫金降魔杵回到贾家寨，天头已然是中午，上前砸门，一晃八年没有回来。那么在学艺当中，七奶奶到山上去过五六次，给贾明送棉衣服。那么七奶奶上过山，贾明八年没回来过。那么站在门口这儿一敲门，把门的把门开开，哟，一看来这么一位，领不丁没认出来，细一看，哎呦，这不少东家吗？
12: 是我，我娘在家吗？
11: 在家呢。这就进来了，直接来到后宅呀，见到七奶奶。七奶奶一看儿子也长高了，心里头高兴啊，立刻告诉厨房做好吃的。贾明吃饱了，就把这在山上学艺的情况跟娘说了一遍。
12: 我现在成了娘，这个武功呢，学的差不多了啊，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师父打发我下山，让我行走江湖，将来跟我爹一样，杀富济贫，扶危救困。
11: 哎呀，孩子，你都练了些什么？能不能给娘练一练？
12: 那行啊，我给你练练。啪啪啪啪啪，
11: 这就把这紫金降魔杵拿出来，在当院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啪啪啪。他练这玩意儿啊，如果要欧阳龙老剑客看着，都得背气。七奶奶不的，一看儿子捂着的这个欢，他左一下右一下，吃吐拉胯，叮叮当当。哎呀，把七奶奶乐的，你看行哎，我儿子胳膊腿都能会动地方。他这不废话吗？不会动地方，那不植物人吗？练完了，第二天，贾明回来，惊动了全村子，说七爷的儿子回来了，在山上学艺八年呢。好家伙，会一身惊人的武功。这事儿就传到了宣化府。这个宣化府的知府刘广如听说贾七爷的儿子学艺回来了，立刻告诉备轿，坐大轿来了。书中暗笔交代，最近宣化府出了两个大案，有两个采花盗柳的淫贼在本地作案，先奸而后杀呀。这刘广如正为这案子着急呢，抓不住这江湖的飞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草怕严霜，霜怕日啊，这些飞贼高来高去，你就得请一个好练武术的抓这飞贼，要平常人呢抓不住他们。刘广如一听贾七爷的儿子学艺功满回来了，所以特地到府上请贾明抓这两个淫贼。一见到贾明啊，刘广如就乐了，一看这大脑袋秃脑瓜皮，脑瓜皮焦黄锃亮，一眼大一眼小，小身子大肚子，嗯，这样像练武的吗？可转念一想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贾七爷的儿子能没两下子？你想贾宾九那名得多大呀。刘广如非常佩服贾七爷，贾七爷帮过刘广如的忙，帮了很多。另外有贾七爷在贾家寨，宣化府没案子发生，没人敢来上当地来作案来。 就因为贾七爷常年这几年不在家，所以这个案子发生了。这回请少英雄帮忙，贾明美
12: 呀，行啊，刚学完了啊，我有能为了这就有活干啊。放心吧，这个刘知府，你老就打道回府回去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不就采花盗柳的淫贼吗？对不对？两天半我就给你逮去一个，啊，明天我就交给你一个，明天你就能交给我一个，那当然，这算啥呀？哎呀，别人对这个事儿啊，那都可以说感觉到棘手，对于我来说，那不算什么，你就回去等着吧。本官多谢了，不用，不用，不用。一挥手，刘广儒走了，他娘啊，在后边出来了，虎儿啊。你说明天就交给他一个，你能抓那么快吗？另外娘实在为你担心呐，你的武功能行吧？
13: 哎呀娘啊，算啥呀、
12: 放心吧，娘你也睡觉去。
11: 吃完了晚饭，贾明先回到房中躺了一会儿，眯了一觉，要觉天到半夜子时了，贾明起来了，穿

来到后院，贾明怎么想的呢？受人之托，必办信誉之事，人家知府瞧得起我，看得起我，上门来求我给他抓这个财会淫贼，我必然给人家办呢。真要抓住，那给我老贾家长威风啊，给我爹也增光。来到后墙这儿，拿个梯子，他上墙了，上墙头上跳下去了，说他咋不飞身过去呢？没那么大功夫，贾明啊能飞过去，但他老怕，你说这玩意儿要跳过去，唰越过去，那边有个粪坑，你说正好落到里头怎么办？我还把握整子吧，背着降魔杵出了贾家寨，就开始喳喳喳喳绕，先上东边那村绕了一圈，没有，西边那村也去了，晚间呢就在这村里头来回这么跑，也没见着财会淫贼。哎呀，天头快亮了，一琢磨，一会儿东方露出鱼肚白了，天头一亮，你说我穿着夜行衣靠，让人一看知道是夜行衣靠，不知道以为是诈尸呢，我回去吧。他就往回来，刚走到贾家寨的村东，突然都发现前边有道黑影，这个肯定是财会淫贼，跟上他。这贾明就在后边跟着，我要给他抓个现行啊。那年头不知道有现行这词儿，那意思抓贼要脏，抓奸要双，我得把你摁住，打你一个事实，弄你一个现场，让你闭口无言，我把你送到官府。贾明啊，摸摸后边的紫鸡降魔杵，就跟这人下来了。这人一进贾家寨，拐弯抹角的就来到了贾明他们家的大门前。站到大门前，这人拿眼睛看了看，寻思了一小会儿。贾明这时候就在那胡同边上呢。哟，这小子干什么？跑我们家大门口来了啊？往里头看看门关了，要怎么意思？是要上我们家来？贾明啊，这心蹦蹦跳。这人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就奔西墙下去了。贾明就在后边跟随。就见此人一飘身，唰，飘身行是越进院中。贾明一看这个人跳到自己家的院里头，也不含糊，偏巧啊边上有棵树，他抱住这棵树嚓嚓嚓嚓上来。一看这人已经到院里的院的门了，贾明一飘身也蹦起来，把紫金降魔杵就拉出来了，抱在怀中，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这个人过了院的门就来到中院，贾明一看这人到了中院了，抱住紫金降魔杵猫的腰就跟进来了。再怎么地，这贾明啊也练过，这个脚步很轻，但是前边这个人听着了，前边这个人就站住了，领不丁一回头就问了一句，什么人？贾明一哆嗦，肉人。这什么叫肉人呢？这个人往前汤汤迈了两步，谁？贾明一挺腰板，我。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这个气呀，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宅子的少东家，你上我们家来了还问我干什么的？贾明啊一挺胸脯，我是这宅子的少东家，这是老贾家，知道不？你夜半更深来到我家干什么？你这个财会淫贼，你跟我来。贾明一想，咱们俩要打的话别在这院打，这院儿都睡觉呢，别吓着我娘。他用手这么一挥，你跟我来，转身就来到后花园。哎，这个人还就跟过来了，站到贾明的前边。贾明抱住紫金降魔杵，我说你这财会淫贼，你这胆子挺大呀啊！好家伙，知道我谁不？我叫贾明，小名虎儿。知道我爹谁吗？我爹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

0: 这两天我们当地发生个大案要案，才会阴贼出现，先奸后杀。宣化府的知府求到我头上，让我给抓差办案，消贼灭匪。我这转悠一圈，我把你盯上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了，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可来着了，你要听我一句话，你跪下啊，啥也别说，我把你绑上送到官府，咱们叫省事儿。如果你要不跪下，看见没，你家小太爷紫金降魔杵，我这几杵我就把你杵到那儿。这人就是一愣，你爹是贾宾九啊？对啊。你叫贾明
1: 啊？是啊。
0: 这是你家？
1: 对。
0: 你让我跪下乖乖伏法
1: 啊？那当然了。
0: 凭什么？凭杵，我杵死你。那你就杵吧。你要如果能在我面前走过五个照面，我就伏法。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加小香。
0: 贾明端好紫金降魔杵，噌就过来了，照准面前的人，开杵，杵杵杵杵杵杵，啪啪啪。这贾明啊，头两下子正经不含糊，可你要往后边打，是越打越松。贾明一想，我得速战速决呀，我不能让你反过来，所以啪啪啪几下子，这人左闪右跳，躲过了贾明的三招。第四招的时候，贾明一想，行了，就这么地吧，就把他自己发明那绝技抛杵亮杀他弄出来了。这招可太损了，一般人你呀、防不胜防。说那天欧阳龙躲过去了，欧阳龙躲过去是白天，你说这晚间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时候伸手，这视觉都很困难，何况那沙子，那沙面如面粉一样那么细呀、啪，这贾明一扬手，沙子飞出去，贾明才抢不上前探手要抓他爹。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05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消息显示，泰山队中场段刘宇转会加盟云南玉坤。本赛季至今，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代表泰山队出战七场中超比赛，其中两场首发，贡献一次助攻。昨晚段刘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长文，告别效力八年的泰山队。非法官方近日更新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升至榜首，阿根廷队下降一位，排名第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位，巴西队升至第五，摩洛哥队升至第六位，葡萄牙队降至第七位，比利时队升至第八位，荷兰队第九位，墨西哥队来到第十位。昨天，新赛季 CBA 各队的优先续约权行使正式进入公示期，优先续约权在公示一天后可进行交易。如果与外援提前完成续约，可以不报优先续约权。天津队、山东队、四川队和辽宁队四支队伍没有使用任何外援的优先续约权。WTA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女单方面，王昕瑜排名上升一位，来到第39位，位列中国金花首位，老将张帅下降两位，来到第56位。郑钦文凭借在 WTA 雅典站杀进八强的表现，排名上升12位，来到第123位，位列中国金花第5位。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晚上的七点三十五分，2026赛季的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将会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武汉三镇。单场决胜的赛制让这场比赛也充满了悬念。作为足协杯历史上的七冠王，泰山队向来在杯赛赛场是拥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十足的战意。此番远征武汉，目标直指八强席位，而深陷保级压力的武汉三镇也势必将会为荣誉全力拼争。竞技赛场上从来都没有唾手可得的胜利，每一步晋级都要靠脚下的硬实力去闯，越是硬仗越显成色。今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昨天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消息显示，泰山队中场段刘宇转会云南玉坤。本赛季至今，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代表泰山队出战7场中超比赛，其中2场首发，贡献1次助攻。在昨天晚上，段刘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告别效力8年的山东泰山队。昨天，何以球队邓博时官方宣布续租陕西联合的21岁中国球员王博豪1年。自从去年8月中旬加盟以来，王博豪在邓博斯阵中稳步成长。上赛季身披球衣的他，在正式比赛当中出场19次，其中联赛出场17次，杯赛出场2次。FIFA 官方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升至榜首，阿根廷队下降一位，排在第2位，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别排在第3和第4位，巴西队来到了第5位，墨西哥队同样升至第6位，葡萄牙队降至第7位，比利时队、荷兰队和墨西哥队分列8到10位。据报道，国际足联将调查世界杯决赛后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的球员冲突。在中场哨响之后，西班牙队球员冲入场地进行庆祝，而现场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阿根廷后卫莫莉娜在罗德里跑入球场庆祝时，似乎击打到了他的腹部，随后球场中央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混乱。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似乎抓住了西班牙球员埃里克加西亚的喉咙，之后又将对手加维摔倒在地。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当中0-1不敌西班牙队，劳塔罗·马丁内斯全程未获得出场机会。赛后他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条批评斯卡洛尼用人决定的文章。本届世界杯，劳塔罗共打入3球，并送出1次助攻。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正是他的绝杀进球帮助阿根廷队晋级决赛。英格兰名宿凯文·基刚因癌症去世，享年95岁。英格兰前球员、前主帅凯文·基刚在与癌症抗争后去世。基刚的家人在1月宣布，他被诊断为患有4期癌症。这位传奇前锋曾在1978年和1979年2次获得金球奖。接下来把目光转投篮球方面。在昨天，新赛季 CBA 各队优先续约权行使正式进入公示期，优先续约权在公示1天后可进行交易，如果与外援提前完成续约，可以不报使用优先续约权。而这其中，天津队、山东队、四川队和辽宁队4支队伍没有使用任何外援的优先续约权。继续关注篮球。昨天浙江队官方发布公告，与吴前完成续约。新赛季吴前将会身披浙江队的战袍，开启他代表浙江男篮出战的第15个 CBA 赛季。吴前在浙江稠州金租从本土核心成长为了常规赛 MVP， 并2次荣膺最佳第6人，多次入选全明星，带领球队首次闯入总决赛。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8月热身赛的赛程调整，将原定于8月9号到14号在佛山举办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调整到8月13号到17号举办。8月13号和8月15号，中国男篮将会2次对阵乌拉圭男篮，8月17号，中国男篮将会对阵新西兰男篮。女篮世界杯最终已经全部结束，中国女篮排在第6位。而在 FIBA 官方公布的最佳阵容当中，中国女篮球员李元山入选最佳2阵。
同时李元山也以场均 20.3 分获得赛事得分王。本届女篮世界杯，李元山出战7场比赛，场均 34.3 分钟可以得到 20.3 分、3个篮板和 2.9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56.7%， 三分球命中率 23.4%， 罚球命中率 64.5%。 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足协杯第5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的比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即将打响的这场足协杯的淘汰赛。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在赛前发布会说，这场比赛是一场淘汰赛，到了比赛结束的时候，有一支球队会继续走下去，有一支球队会被淘汰。 而对于这场比赛，苏亚雷斯也谈到了说很清楚今天的比赛会很困难，因为武汉三镇面对的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最出色的球队之一，所以呢，苏亚雷斯也给队员们做好了部署，希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也会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争取可以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巧合的是，这位中超老熟人苏亚雷斯本赛季中途接手武汉三镇的帅印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泰山队。在本赛季中超第14轮的比赛当中，苏亚雷斯率领武汉三镇客场3-3战平了泰山队。那场比赛，武汉三镇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从济南奥体中心带走了一个积分。显然，那场比赛 给如今的武汉三镇也带来了更多的底气。而对于泰山队来说，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不容有失，球队只有取胜才能够拿到8强的入场券。在中超战线上败走大连梭鱼湾球场之后，泰山队的将帅马不停蹄地奔赴武汉，希望能够尽快地康复，而这场关键战 能不能找回状态也是关键之一。泰山队的主教练苏茂贞在赛前就表示，全队肯定是想打好这场比赛，争取比赛的胜利，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现在摆在泰山队教练组团队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调整队员的心态。宋茂珍也谈到了说，距离上一场比赛的失利，这个昨天发布会的时候还不到48小时，球员需要一些时间消化输球，韩导和教练组也针对性的给球员做了一些疏导，希望球员尽快走出上一场失败的阴影，打好这场比赛。而泰山队的外援马德鲁加在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当中伤退，谈到他的恢复情况，苏茂珍表示，马德鲁加在7月19号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治疗，而在昨天上午呢，马德鲁加也在健身房在队医的帮助之下进行了一些训练，可能等到适应场地的时候才能清楚他的具体的伤情，并且决定是否能够参加这场比赛。当然如果没有意外，客场对阵大连英博伤愈复出的克雷桑这场比赛或许会继续出战，在防线欠缺稳定性的顽疾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泰山队本场比赛只有能够在进攻端找到状态才有机会如愿过关。而苏茂珍也表态，足协杯对于泰山队来说非常重要，无论是联赛还是足协杯，球队始终都在争取每一场比赛的胜利，只是在队中要找到健康的具备出场条件的队员，他们都会做好比赛的准备。目前中超的夏季转会窗口即将关闭，泰山队的人员调整也是球迷们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昨天的消息显示，泰山队的中场段刘瑜转会加盟云南玉坤。在今年的冬窗回归泰山队之后，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球员并没有得到稳定的出场时间，而本赛季至今，段刘瑜代表泰山队打了7场中超比赛，其中2场首发贡献了一次助攻。今天上午，泰山队官方也发布了段刘瑜离队的消息。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当然在这儿也再次提醒您，今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足协杯的第5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武汉3镇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消息显示，泰山队中场段刘宇转会云南玉坤。本赛季至今，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代表泰山队出战七场中超比赛，其中两场首发，贡献一次助攻。昨晚段刘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告别效力八年的泰山队。FIFA 官方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升至榜首，阿根廷队下降一位，排名第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巴西队升至第五位，摩洛哥队升至第六，葡萄牙队降至第七，比利时队、荷兰队和墨西哥队分列八到十位。昨天，新赛季 CBA 各队的优先续约权行使正式进入公示期。优先续约权在公示一天后可进行交易。如果与外援提前完成续约，可以不报优先续约权。天津、山东、四川和辽宁四支队伍没有使用任何外援的优先签约权。WTA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女单方面，王星宇排名上升一位，来到第39位，位列中国金花首位，老将张帅下降两位，来到第56位。郑钦文凭借 WTA 雅典站杀进八强的表现，排名上升12位，来到第123位，位列中国金花第5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书接上文，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上一集呢，我们竟讲到啊，这个张巡啊，守这雍丘城。安史之乱，这些叛兵们是势如破竹的往前杀。他不是说在一起往前杀，他兵分几路。怎么叫安史之乱呢？主要是指安禄山，还有他手下一个叫史思明。要说这史思明啊，跟安禄山两个人是同乡，说这小子会打仗吗？会。哎，常败将军，就是敢玩命。他打仗啊，是败的多，赢的少。但是他跟安禄山两个人呢是铁子，此番是一起造反，他兵分多少路。那么攻打雍丘城的是令狐潮，他属于史思明这一路，他是前部正印先锋帅。那么史思明呢指挥多少陆军一起往前攻，可是到了雍城这儿久攻不下。现在啊，外边令狐潮犯了难了，城里头啊比城外还难。守将张勋这火腾就上来了，为什么呢？手下人报了，大人呐，现在我们的弓箭没了，这个守城得用灰瓶火炮、滚木雷石，主要的是弓箭，啊，敌人往上一冲，啪往下射箭，这玩意儿杀伤力才大。弓箭又没了啊， 张勋可吓一跳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好玩的，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能闹着玩的啊。他这个说现打造赶趟嘛，这敌人一攻城的时候放哗有暴雨啊，那几千支箭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这就射没了，就这么大一个用量。哎呦，张勋这汗可就下来了，赶紧呢到后兵刃库啊进行查看。他这儿查看这个弓箭的时候，这个箭的时候啊，单说这令狐潮，这时候令狐潮接到几封快件，谁呢？史思明来的，在这个信上把这个令狐潮啊好顿骂，说你这么个窝囊废亚马敦台造粪的机器啊，小小的雍丘城你还打不了吗？不行，本帅亲自督战。他说来他就来了。哎呦，到的这个城下，史思明抬头一看，嚯，这城很高啊，这护城河很宽，哎呀，真有点难处啊。好，有难处不怕，咱们想想办法。史思明站这儿，这小子身量不高，史思明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他长得瘦，他不像安禄山。他俩老乡这一对儿特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安禄山就是个胖子，横宽，圆咕伦敦，亚咕伦敦，拽咕伦敦，哎呦横粗啊。你看史思明呢，像根牙签儿似的，皮儿包子骨头，骨头支的皮儿，要没那皮儿啊，这骨头可就散了架子，要没那骨头，那皮儿啊能粘到一起，就这样。这小子瘦的，两个人就靠偷盗起家，哎，偷东西，偷牛啊，偷羊啊。那时候俩人偷的时候被抓住了，这一抓住审问他，这个官啊是一个镇守使，哎呦，一看你们俩小子是惯犯的，另外安禄山能说呀，哎，怎么大人，哎，我们这是没办法，生活所逼，我们能为您报效。好，你们还有什么干什么，我们干的事儿太多了，偏巧那时候对付匈奴，这匈奴啊还有突厥都能杀惯战，正好需要这个战场上玩命的，那你俩去玩命去吧。哎，这一玩，俩人把真功夫拿出来了，不怎么的。另外这史思明会六番语言，精通这些胡语，连打带拍的跟这些胡人还拉好了关系，他本身他就是胡人，这个安禄山。那结果立了七功了，渐渐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啊俩人就在军队当上官的，这官越高越当越大，也就当到中级这个官员的时候，就当个团长的时候吧，史思明遇到个事儿。那时候在幽州，他有一天吃完饭了，在这馆子里头出来，刚一转身来了一顶轿，四儿抬轿，这个轿帘开了，里边露出个脑袋来，半拉脸儿啊，往街上看，就看到了由这个饭馆里头出来的史思明。这是个女子，哎呦，这个女子这个心呢就一震，哎呀，就感觉到机灵一下。随后她就告诉这个抬轿的停一下，这个人是谁？这城里的人很多呀，也不知道这是谁呀。然后这个女的就告诉跟着他。史思明吃完饭溜达进军营，冲这个军营把门的士兵一点头，然后就进去了。这个轿到了门口了，这个抬轿的跑到跟前打听，说军爷想问您个事儿，方才进的军营里头那跟您点头那个是谁？一看抬着大轿呢，所以这个身份不低，这把门就说了，那是 史思明啊，我们的督带首领啊，就是一团长那级吧，就那意思。哦，好，回来就跟教里那小姐说了，小姐一点头，回家了。这家是个大户人家啊，然后当天晚上跟他爹就商量说，爹，你不要给我找婆家吗？啊，我相中一个人，不知道为啥一眼就看中他，请您给我说说这媒，把我嫁给他就行。说我打听好了，这人叫史思明，我见着他之后我这心就狂跳，我感觉跟他有缘，你呢就找人说个媒。老头一听，史思明，好吧，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姓辛，史书上有记载，这个老辛头啊是幽郡地区最大最大的首富，他这姑娘啊，辛小姐，这史上都有记载，是非常聪明的这么一个女子啊，史上记得有名有姓的咱们就一带而过了。这个姑娘有事儿，什么事儿呢？能掐会算，会做生意，这么一大片家产，家族家大，首富啊，而且这老心头皇上还接见过，你想啊。另外在这个幽郡有个大的小情，军营里缺钱了，当地的管带总镇说一句话，立刻拿出金子银子，说因为这个幽郡这地方靠了北方啊，这儿往前再迈一步就是匈奴突厥啊，东胡系的这个少数民族氏族部落，这些人不是抢就是夺，你得维护这一片治安啊，维护这一趟边防线，所以全指这老心头每年拿出好多军饷来开支，哎，给军队发。另外他雇了一个民团，建立一个私人武装部队来维护这个大户的利益。这老头儿女三十多，三十多儿女，那不光是一个媳妇儿，娶好几个媳妇儿生的，可唯有独宠这辛小姐。这姑娘太有正事儿了，就整个这辛氏家族这生意姑娘给她支持着。今年24岁，尚未婚配，见着谁都瞧不起，多大的帅哥到跟前姑娘一眼就没感觉，哎，我得跟她感觉走。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在街上走了这么一趟，拉个轿帘儿，那史思明在饭馆里出来，剃着牙签儿，剃着他拉的，啊，边走还边哼小曲儿。史思明个儿不高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么个玩意儿，他就看中了。哎，你看这个人就缘分。然后呢，这个那就找吧，通过幽州节度使就找到了。史思明那时候安禄山也是一个中级军官，也没提上去呢。老头说，我看看我儿闺女啊，相中的这人什么模样，请进来。外边这门一响，帘儿一搭，史思明由外边这儿一进来，新的掌柜的一抬头，哇，这吐的，哎呦我的妈呀，行，这这先出去吧，先出去出去出去。我姑娘这眼神有毛病了，我这姑娘这眼睛肯定有毛病，你有病啊，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就跟她姑娘说啊，你有病你得上医院看看去。爹不行，我非嫁给他。他都让我吐了，我没吐啊，啊，我在你身后看着呢，就你让他进来，是他就那个，我就嫁给他。他这老子还真听姑娘的话，行吧，我再看几遍。又看第二遍，这比上次吐的少了，第三遍基本能憋回去不吐了，第四遍，哎，行了，不吐了，细看看还行，他妈的长得像人，你看看，嘿，这史思明就娶了辛小姐。所以在这个史传上有这么一句话，史思明说，原意啊，原文咱不说了，记不得了，原意就是说，我的命运转折就在我的这个妻子辛姑娘身上，遇到她 使我命运才起到了一个高度。后来安乐山当了三镇节度使，那么史思明也跟他提上来了，好家伙啊，管理一镇。他又写道，说我这一生两个贵人，一个是我那妻子辛小姐，一个是安禄山。所以方才我讲这段，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史思明啊，他这个媳妇儿可真是聪明，可聪明反被聪明误。后来史思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来被勒死了，被自己的亲人给勒死了。那么这个咱压下不表，单说史思明到了雍丘城下强攻，要强制攻城，可城里头啊又没有多少弓箭，急得张巡直转守将。哎，他突然就想出个办法来，可能也是受到草船借箭的这个启发啊，所以他来一个草人借箭。晚间的时候，单说外边的史思明部队突然发现啊，城上有动静，就看这城上啊，顺着垛口嚓用绳子往下人下来，放箭。

钻上来了，然后把剑拔下来。这个是否张勋受到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是有待可查。不过张勋的草人借箭是在这个唐书上有记载的。然后这一批一批怎么来，一批一批怎么来，这一连几天晚上，史思明啊和这个令狐潮俩人后来明白了，哦，上当了。嗨，这射了三四天呢，啊，损失了多少这个箭呢？啊，这回就是再来就不用射了，省了吧，省了吧。他们这是骗咱们箭，他们这是跟咱们玩花活。嘿，射了三天，等第四天的时候，城里头就在那巷子里边街上啊，密压压的全都是战士敢死队。张勋给大家训话了，战前动员，为什么今天有一鼓作气击败史思明的部队？这玩了三天了吗？后来再放这个草人试探呢，把这个草人顺这个墙上下来，啊，底下不放了，而且呢，来回试验几次呢，史思明这个部队已经懈怠了。哎呀，这就是草人逗咱玩呢，就骗咱们射箭，啊，所以这回我们这位张勋要采取个真的了，把真人放下去，拿着兵刃，说此一战呢，我们如果不玩命，雍丘城我们就会困死到这儿。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全城的父老乡亲，我们要一战定营，就玩了命的杀出去，击退史思明的部队。大伙儿有这信心没有啊？战士都知道憋这么长时间了啊，该玩命了。有，现在因为什么呢？四外都被围上了，哎，城里人少，城外人多呀。但是在中国古代战历上，那以少胜多的太多太多了。那最著名的昆阳大战，啊，刘秀指挥那昆阳大战，那以少胜多堪称世界之战力典范。所以以少胜多战力很多，关键就按《孙子兵法》所云，就是要鼓舞战士的斗志，一定把这个战士的斗志调到最佳状态，让他们视死如归的感觉，你这才能赢。所以这个战前总动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杀退他，不击退他，杀出一条血路，那么我们这城会被困死到里边。大家都有家有小的，咱们上为国家，下为百姓，这动员好了，也就在半夜的时分开始往下用绳子放人。他分了三批，第一批是1000人，啊，一个垛口一个垛口一个垛口全绳子放起来，然后这人呢，第一个下来之后，那个绳子把它固定到地上，上下一蹬，然后第二个人就顺着绳子呼一个个刷刷刷就往下。守城部队近20000，这次往外杀是近8000人呢。这半夜时分呢，你敢对个的那个史思明大营里头，廖绍的在那个廖绍亭上都看着了，哟，城上又下来人了，又刷刷的，这不放了，他们就是逗咱们射箭，结果太懈怠了，放松了一切警惕性啊，哎。你敢这8000人刷到了城根底下之后，越过护城河，这可就如下山猛虎一样，是巨套翻波浪杀过来。哎呀，红了眼了，好家如洪水一样哗杀呀。你想8000人马对付近3万4万的人马，反正好在啊，这些番兵番将都在被窝里睡觉呢啊，另外也打疲乏了，太疲战了，所以这有的就是在那个帐篷里头都睡着了，警惕性实在是太放松的时候，8000勇士一马踏平川的

0: 敌人，人仰马翻。那么这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啊，雍丘战役，张巡指挥部队以少胜多，那么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那么下一集啊，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十三篇战例的故事。谢谢大家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6: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5: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6: 是的，
5: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6: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我走的路线也是 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啊，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啊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啊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啊。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啊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嗯，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啊，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啊，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啊，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啊，最后彻底解决。
5: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6: 对对对。
5: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6: 嗯，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要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啊？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5: 哦，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6: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
5: 啊，
6: 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式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啊，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啊。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啊，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啊，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5: 嗯，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6: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5: 啊。
6: 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啊。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虚心粪便进行发酵啊，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啊，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啊。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啊，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啊，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5: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6: 对，
5: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壤改良剂其实变废为宝，
6: 对，
5: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6: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啊，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殖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殖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 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
5: 一部分哈。
6: 对，
5: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6: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5: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6: 对。
5: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6: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5: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6: 对，是的。
5: 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6: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5: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6: 对对对。
5: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
6: 那
5: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课题，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啊，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还没有毕业啊，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啊，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啊，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啊，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 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啊，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5: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6: 对啊，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5: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6: 其实从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5: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6: 嗯，
5: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6: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5: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6: 现在是有的，
5: 也在谈着。
6: 对对对，
5: 是吧？是。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

0: 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三年五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三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0: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哎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一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这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强去模仿。
1: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0: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这个说。

0: 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就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当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八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嗯，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1: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嗯，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技为依，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盈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

0: 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
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消息显示，泰山队的中场段刘玉转会云南玉坤。本赛季至今，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代表泰山队出战了7场中超比赛，其中2场首发，贡献1次助攻。昨晚，段刘玉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长文，告别效力了8年之久的泰山队。中国女排官宣世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龚翔与王媛媛领衔。23号的19:30，他们将首战美国女排，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单败淘汰赛。非法官方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升至榜首，阿根廷队下降一位，排名第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巴西队升至第五，摩洛哥队升至第六，葡萄牙队降至第七，比利时队升至第八，荷兰队降至第九，墨西哥队升至第十。昨天新赛季的 CBA 各队优先续约权形式正式进入了公示期，优先续约权在公示一天后可以进行交易，如果与外援提前完成续约可以不报优先续约权。天津、山东、四川、辽宁四支队伍没有使用任何外援的优先签约权。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1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和鲁中地区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其他大部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到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潍坊、鲁西北33度，沿海最高温28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收听音频直播。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2: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0: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为任何一点小小的美好而雀跃，这是我们要一生练就的本领，为任何一点小小的美好而感到雀跃。 耳边是光合作用，这里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接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的第六个粉丝群，第六次告白也正在建立当中，如果你想成为青春创始人，青春联合创始人，我们的这个 互动主理人，可以来加入第六次告白，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

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讨论的话题，供大家来抒发你的有趣。那今天这个话题不是来自于康，大部分时候都是康写的，但今天我说我江郎才尽了，谁能帮我想个话题，然后在我们小小的讨论群里，泡泡就送来了一个投稿，来听听泡泡投稿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棒。如果你办公桌上的盆栽或者是某个办公用品有一天会说话了，你觉得他开口的第一句会是什么？你们看玩具总动员五了吗？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不是玩具而办公用品，你桌上的办公用品有一天如果也可以说话，你觉得哦，他会说什么？办公总动员。

十一说，我希望我办公桌上的镜子说，主人你今天可真美。草莓粒儿说，我的键盘可能会说，你能不能歇会儿，让我也歇会儿。紫薇说，我的天竺葵可能会说，你多久没跟我浇水了，你自己没点数吗。哎呀，我阳台上的多肉又快死没了，就活几盆，感觉有几盆要呜呼了。来展开你的想象力，书写你的有趣。如果你办公桌上的办公用品有一天会说话了，哦，它的确会对你说点什么。

七七说，我桌上有一盒雀巢速溶咖啡，他一定会咽咽叹息着说，今天喝星巴克，明天点杯瑞幸，改天又上新泰式奶茶，我都快被你放过期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想起这盒子里最实惠的雀巢速溶咖啡呀？此时此刻，它的主人在写文案，突然想到了它，于是默默拿起手机又为自己点了一杯果昔星冰乐。好可爱啊。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就是下午2点之后喝了咖啡茶还能睡着的人，我真的就是熬鹰啊。有一天旅行社的尹冰雪同学很心疼我，说我招募辛苦了，然后非要下午4点给我点了一个叫茉莉的东西，就是粉色和黑色搭配的袋子，很漂亮啊，然后点了2杯喝的。我在楼下看到小贾很热，然后跟他分享了一杯冰镇，自己拿了一杯，我就喝了大概半杯的样子，就是那种茉莉花茶加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有点像霸王茶姬的味道，但是很淡很淡，口感很好喝。我一直熬到半夜4点半，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我不喝，你非让我喝。真的可精神了，就是我怎么这种咖啡因啊茶多酚这么不耐受。然后我看现在霸王茶姬，我很爱喝霸王茶姬，什么伯牙绝旋啊，花田乌龙啊，然后他出了一个清音版的，就是专门给我们这种喝了以后睡不着觉的人。我帮你按摩，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说他喝了这种东西会睡得更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一个搞笑的故事，说老鼠吃老鼠药上瘾了。啊，对不起，我这奇怪的脑回路。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你办公桌上办公用品突然会说话了，你觉得第一个句他要说些什么呢？秦小天说，我办公桌上的娃娃们会说，哎呀妈呀，可算能说话了，你手机里到底每天在聊什么八卦呀？你天天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摸鱼还老是偷笑，我们实在太好奇了。

0: 苍白，旧铁皮往南开。
1: 可乐加糖说，我的蓝牙耳机可能会说你脑子进水了，哎，真不骗你，我昨天看见了。要过于拟人了啊。
0: 你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
1: 妹说，椅子可能会说主人主人主人，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怎么感觉我压力更大了？

宝说，窗台上的台历会说，你天天把我画个大花脸，红笔圈下是迫在眉睫的代办事项吗？黑圈圈是第二优先处理项吗？蓝色波浪是什么意思？旁边干嘛还要画一朵白云？你是不是想去海边了？虽然我已面目全非，但是我却记住了你所有日子的重量。他最近可忙了，你看他的表达也好文艺啊。

秋红说我的签字笔应该会很开心，他说很开心陪了你七年，这七年的工作你很尽兴吧，再来下一个七年吧。对了，我还有一支百乐的笔，只换笔芯的那种，我用了很久很久啊。我跟你说秋红，我也特别喜欢百乐的笔，百乐的笔有的地方卖特别贵，20块钱十几块钱十七八，我在网上买的好像是9块吧。我觉得百乐的笔太好用了，我用百乐的笔写出来的字都格外好看，而且我喜欢用它的蓝色。为什么很多重要的东西签字都要用黑色呢？

0: 眼睛里。
1: 珊珊忍人爱说，我的电脑屏幕可能会对我说，哎，你的辣椒油都甩我脸上了。我的电脑椅可能会说，人家都玩手机，你午睡秒睡，牛啊。好想今天话题啊，如果你的办公用品会说话，你猜他会说什么？我的电脑会说，你都多长时间没开过我了。
0: 就甜蜜的忍耐，繁星人是状态。
1: 我的办公用品不能说话，我的办公用品说话跟玩具总动员没什么区别。

0: 大亮说：“
1: 办公桌可能会这样对我说。
0: 亮哥，我想你了，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想念和你加班的每个夜晚，没有你的日子我太孤单了。如果有如果，可不可以带上我一块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前世人生第一。
0: 大亮今天清晨给我发来一个
2: 情绪
0: 日照金山。他说："康，我在你推荐过的香格里拉呢，可不可以为我推荐一个环这一片可以玩7天的旅程啊？"我今天让他去无底湖了，然后他给我发来一个苔藓森林。他说下着雨，好多游客都被这场雨给劝退了，但我还是进来了，是我特别喜欢的苔藓森林。然后有小松鼠在吃东西。各个地方都是绿油油的，就是那种热带雨林、苔藓森林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吗？湿哒哒的。他早上真的拍到了日照金山，特别美。我稍后把照片发给大家看看。然后我说："你给我看看无底湖，我看还是我去的时候的样子嘛。24年时候我去过香格里拉一次，然后我还推荐他去看那个滇金丝猴。"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滇就是3点水一个真的那个滇，滇金丝猴，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嘴唇，每个都有不同的色号，像那个《东成西就》里面的那个张学友的嘴，香肠嘴，很漂亮。我觉得那个金丝猴好可爱呀，叫维西。然后他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我说："你看，无底湖怎么今天这样，和我去的不一样？无底湖也不过如此，香格里拉也不过如此。"所以大亮，我想对你说，旅游是一场祛魅的旅程。他是上上个星期五辞职了，然后他就问康，去甘南还有位子吗？然后他就把最后的位子，报了，还有他妈妈。他带妈妈一起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还有20多天，他就自己跑到云南去了。这时候去云南，其实机票还挺贵的。他自驾租了一个车，一个人先去了香格里拉，然后接下来他要顺着蔚山古城、大理玩一圈。我给他做了一些推荐。我说："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大家让我推荐，我就可以抬嘴就说，因为有太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地方了。"但是这几年随着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推荐了。是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很出名，但是它真的不一定有那么美。有些地方它可能没有任何的名气，但它美得不可方物。所以旅行真的是一场小马过河的故事，就是没法推荐。你觉得好的，对方不一定觉得好；你觉得不好的，对方可能觉得特别好。就像我同事，他去安徽让我推荐，我说我先给你避几个雷吧。我说康姐推荐的不一定去，但康姐说不要去的一定不要去。我说你不要去徽州古城，然后也不要去凤凰古城。他说啊，我们还做了行程，说一定要去徽州古城。我说真的不要去，太商业化了，就是感觉全世界的古城都是一样的，就包含这样的地方。里面就是些什么鸿星尔克、361、耐克、阿迪，然后蜜雪冰城，就都是这样的。然后不管是哪儿都卖长沙臭豆腐、炸香肠，就这样。我说你不要去，但是还是去了。我说那就去吧，就你自己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因为都是不撞南墙不会回头的。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推荐。你看，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青海湖那么美，但是我去过青海湖，也去过赛里木湖，我觉得青海湖的美不输赛里木湖。但是没有人说，你一生没有来过青海湖一趟，你这是白活了，没有吧？有个小男孩，他去赛里木湖，他妈让他录个视频，然后他说，很为难啊，5、6岁。撒贝宁，我来你说的赛里木湖了，我不白来，我不活了，可逗。

0: 一切。
1: 所以旅行是一场去魅的。
0: 你抱着你，我抱着你。

0: 三天说我的电脑屏幕可能会对我说，你怎么天天盯着人家看，都给我看害羞了。小九说我办公桌上那只漂亮的斗鱼一定会游过来对我说，快喂我吃饭。吃饱了他可能会说，主人，我给你摇摇我漂亮的粉红色大尾巴吧。
1: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
0: 花说办公桌上的保健品可能会问，你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我，你这有用吗？
1: 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
0: 这几条互动都来自于我们的第六次告白，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所以大家如果想进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粉丝群，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走散的地方，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

我们来听第五封情书的互动。SW 说，主人你快站起来吧，他是座椅说的，你看你的屁股越坐越大了。一切都不重要。 曲小A 说，一到月底我的鼠标和键盘就会喊，你快停停吧，你这吧嗒吧嗒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俩都快累冒烟了。财务没跑了，哎，我们的听友什么多，就老师和财务最多。

0: 夏日香气说，花的互动太可爱了。花你好，你让我想起了我办公桌上的钙片啊，什么维 C 的，有时候我可能半个月不吃，然后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一天就要吃三片。
1: 突击型补钙啊。
2: 我想念你。
1: 不过好像女性40岁男性50岁确实应该补点钙了。我确实有这个意识，我买过2次钙片啊，都放过期了。买了就等于吃了。那病去药店一趟，你回来就好了。
2: 闭上双眼，别回应。晚风吹。
1: 波说，我的办公座椅会对我说，我亲爱的小姐姐，咱这体重直线上升，你是不是该好好减减肥了？我真是不甘重负啊，这天天的还这么爱粘人，快站起来溜达溜达，让我也歇歇。8月1号，波波就要正式退休了，于是2026年的8月2号，我们全团人都和他一起去往甘南，来一次波波退休庆祝之旅。向日葵下的阿离说，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月亮与六便士，如果他会说话一定会说，就知道买我，不知道看我。你告诉他，主人忙着挣六便士呢，月亮你先等一等。轩轩说，我的烧水壶说，主人你看没看到我快干了，天都热了，我也想喝口水啊。
2: 每当黄昏来临。
1: 7月说，办公桌上的全家福照片会对我说，你看你之前笑得多开心，现在怎么不太见你笑了。
2: 路过怎样风景，
1: 这句话实在太好哭了。这不是你心心念念的长大吗？你怎么不笑了？

两清风说，办公桌上的东西可不能说话，他们要是会说话，我可就麻烦大了，一个个都得灭口撕票。毕竟他们都目睹过我是怎么摸鱼摸那么久的。假装敲的键盘一定会背后蛐蛐我，你半天打不出来一个字儿，你会不会啊？用来掼蛋的鼠标肯定也会嫌弃我，你连个掼蛋都打不好，太菜了。

热心市民赵先生说，我的女儿知道这周你要过生日，想送个礼物给你，于是他开始了全家大搜索，找了半天，他拿出来他稀罕的宝贝，都是你在节目里寄给他的。于是他自己挠头问我，爸爸，那我送小康点什么好啊？送我一封手写信吧。

0: 知秋在我们的第五封情书留言，办公桌上的一沓作业可能会说，老师，我们这龙飞凤舞歪扭七八的作业让你生无可恋的批改，真是对不住了。校长办公桌上的请假条或许会说，今天又是谁来找我，用什么理由请假呀？我说，知秋是老师啊，那知秋让我来大胆猜一猜，会不会是个语文老师啊？毕竟康众所周知深受全省各地的语文老师喜欢。然后他说是小学语文老师。我说我竟然猜对了。我说语文老师是不是就喜欢我这种会写作业的好娃娃？他说语文老师就喜欢你这种学习好又文艺的，你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我说如果说的好学生，那我爸肯定给你抬杠，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去开会，老师就说什么好学生坏学生，我爸就很生气，站起来说学生怎么会有好坏之分呢？李律师当庭反驳吧，当场反驳。难道学习好的就是好学生，学习好品德就一定好吗？学习不够好的孩子那品德好也不是好学生吗？我爸好勇啊。然后我在群里给他们说，他们说李律师的思想领先了很多家长30年。
1: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4: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对，刚才那个保健品想起来猛吃几片，大家都非常认同啊。小飞呀、梅朵呀、泡泡呀、元气橙啊，都说他们吃维生素和保健品的是这样的，平常不吃，想起来狂吃。

刚才说到知秋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去年我带队去到伊犁美丽草原的时候，我们的旅行当中有四位语文老师，厉害吧。给大家读一下我今天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我们云上的日子听友彩虹糖，他说：亲爱的康，展信快乐，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从东平回来的这一个月，我一直在戒断反应中，不断地翻看照片和视频，反复在心里默念你和念念的那些对话。对于我来说，那种感动更具体更深刻。谢谢你对我女儿的托举，那么敏感又高需求的宝宝，因为你的鼓励越来越自信了。你那么好，总是给予别人能量和温暖，你的好时常让我感到语言的苍白，笔尖的无力。有时候我在节目里听到你哭，听到你因为一些事情而难过，我总是很惭愧，觉得自己不能给予你更多更多。你说很多人会在未来的路上慢慢走散，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会一直追在你身后。你是比清风明月更难得的人间存在，我是很普通暗淡的女孩，不敢贪图你的光，但会一直在你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康，花会沿路盛开，你以后的路也是。愿我最亲爱的康在新的一岁开心，此后的人生除了自由还有无怨无悔的万千时光，祝福春和景明无忧至上，生日快乐。我在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很大，然后我想我一定不能哭，一定不能哭，我读过那么多的信了，我不能哭，我不能哭，但我还是哭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两个孩子写的信，小江和念念。念念只有10岁，他说：亲爱的小康阿姨，我是念念，我还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是我在群里发了一句祝福，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好听，然后群里的大家都在夸我，那天的我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第一次被那么多人夸过，我开心的又蹦又跳，真的很开心，非常开心，巴不得马上见到你。后来我们真的见了很多很多次。谢谢你的鼓励和陪伴，小康阿姨，你让我变得更自信，也谢谢妈妈让我遇到了你，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最后祝你天天开心，念念。房间和心情一出想象嘛，只有7岁，她写的是小康阿姨生日快乐，我爱你。念念就是在6月27号东平的舞台上和我一起唱歌的那个穿紫裙子的女孩，他们还给我画了4幅很漂亮的画，水彩画。

特别感动，我就在群里问，我问小晴天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呀、啊？然后郭晴就发来了一个小晴天前两天7月11号写的作文啊，我们来听听啊。他上1年级嘛。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机器人展会，我看到了机器人在打拳、跳舞、工作，他们好厉害呀！我说算了，我还是不要期待，我在等什么呢？小男孩的专注全部都在机器人打拳，我在期待什么？我不等了。看日落朝朝，听晚风讲一。昨晚我们还在第6次告白群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敏敏。

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说，亲爱的康，这是我第一次对你告白。曾经下班的时候，我经常听着你的节目开车，让漫长的下班路变得更加期待。现在我放假了，我特意打开喜马拉雅听到你的声音，听着听着，我发现你播放的内容正是在群里征集大家的留言。同样的一段话，我自己看和听你读完全是两种感觉。你总是能精准地抓住文字里细腻的悲欢停顿，你温柔语气真挚，像是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谈心，沉浸感太强了。这大概就是独属你的声音的魅力吧，深深地体会到你是真的做节目走心了。我说你不会也是一个语文老师吧，他说是。他说自从听了我的节目之后，他在课堂上朗读的时候更注入情感了。同学们现在一听他读课文或者是做阅读理解的文章，老师一开口全班都安静了。文字语言

你知道，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上英语课，我读文章都是那种特别夸张的，然后我们全班都笑话我，他们都会就是在下面叽叽叽叽叽，然后说，然后就觉得他怎么那么夸张啊？但是我们英语老师特别喜欢我，他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希望你读文章的时候也是那种超级带感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是会笑话你的，就是如果你用很浓烈的情感读你的语文课文，天上的风筝飞了，什么什么那样，然后班里的同学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但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喜欢是不够的，你还要多带一些痴狂。

就是一切他在开始的时候都先是放然后再收，就是我们上播音课的时候也会上表演课，人不可能一下就拿到那个火候，这里面需要很大的天赋。所以你想让孩子读课文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先放出来，首先把声音放出来，把情感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去学收。但是只有放和有腔调的东西一定不是高级的。

夏日香气也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语文老师为什么喜欢这档节目，语文老师有可能是来康的节目进行朗读培训的吧，康的节目能提升我的语文专业素养。

0: 高，经历得多烦。
1: 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15207227841，这是一个个人号，是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六次告白这个群啊。每次我都会说我们短时期内不会再建群了，大家就半信半疑，然后有60多个人等在门外等了大半年，所以我们又建了这个群。我这次还是要说我们短时期内不会再建群了，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群聊可以来添加15207227841。我们这两天在群里玩一些小游戏啊，给大家发我们在东平演唱会的伴手礼，有小康为你定制的节目专属周边，还有我们的演唱会带着小康和他朋友们 logo 的手机支架、 iPad 支架，然后还有为你送上的属于女生的美丽的化妆包、钥匙扣，特别漂亮。15207227841，和你的人间同类双向奔赴吧。15207227841。

夏日香气说，这种关于语感的提升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好。其实你让你的学生们读课文的时候，如何能够一下子进入状态，包括唱歌，就是他们有人问过我说，是不是声音好听的人读文章就好听，首先我否定了他，是不是读文章好听的人唱歌就好听，我也否定了他，因为他们有相交的地方，但是又使用的不是一个脑中枢，但是，

上颚，就是嘴里像含住一个鸡蛋一样，打打哪里？打口腔啊，打开，张大嘴，千万注意你那个挂环别掉下来啊！提大挺松啊，年龄都挺大了，慢点啊，松松哪松下巴，就是非常非常松弛的，就那种调侃播音系男生去买馒头。师傅麻烦来两个馒头，就这样有腔调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提拳击，挺上颚，打口腔，松下巴，提打挺松。

放雪说收到了小康寄来的化妆包和手机支架，特别漂亮，无比精致，是吧？我这次下了血本了。我们的手机支架还有化妆包剩的都不多，都是几十个，但是我觉得把我们这个群建起来是够了，所以希望人间同类可以来互相奔赴吧。我们这个群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待一待觉得无趣也可以退群，没关系的啊。1520722-7841，1520722-7841，希望可以看到大家有趣的接龙。就是什么叫接龙，就是每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会提前抛在我们的粉丝群里，然后大家会提前写一些。很多人他以前不是很爱写，但加文笔很好，然后慢慢的在每天的互动话题下，他的文笔你会看到疯长。就是孙宏源同学已经听了我十个年头了，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是那种语文老师恨铁不成钢的孩子，现在变成了语文老师眼里的优等生。

0: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你办公桌上的盆栽或者办公用品会说话，你觉得它开口第一句会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地球观光客的留言。青花说，我的盆栽会说救命啊，我都长不开了，你就不舍得给我换个盆吗？ 李李说，工位上的绿萝可能会说，各位大老爷们儿行行好吧，别再每天给我喂你们剩下那几口水了。锦鲤说，我的工位上供了一个财神爷爷，如果他能开金口，希望他可以说 You get rich now. You get rich now.
1: 阿紫说，一堆漂亮的本子可能会说，阿紫，你敢不敢把我用完再换另一本写呀？每个本子身上画两三页就扔到脑后，你是女皇吗？雨露均沾，然后打入冷宫，你这个傲慢又花心的主人。我的本子也是，我那天找上六七个本子，但我当时给他们每个人编撰了不同的功能，骗自己。 后来发现，嗯，十一说我没有拆封的书会说，你能不能别把我买回来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植物可能会说，你要么狠狠给我浇水，要么忘记给我浇水，真是旱死一天涝死一天。

皆可期说，我办公室的所有伙伴会蛐蛐说，哎，注意啊，那个喜欢给你挖坑屡战屡败的人走过来了，他要搬椅子坐过来的话，准备好事儿，请你高度警惕，必要时可以拿任意一个我们塞进他嘴里。

奶油小草莓说，电脑屏幕边上的五彩缤纷的便利贴会说，主人，一堆代办事项全写我身上，我压力好大呀。大牛哥说，我的桌上放了一柄长剑，在低声相邀，携他仗剑远游可好，奔赴万里天涯。 我的理发师，他是一个挺无趣的人，但他墙上贴说，年少时曾梦想带刀走天下，后来真的实现了，原来是把剪刀。

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你的办公用品会说话，今天你过得还开心吗？下班路还顺利吗？小康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第六个粉丝群，第六次告白。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点击添加，找到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今天是西西的生日，在这儿祝我们可爱的西西同学生日快乐，明天见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消息显示，泰山队中场段刘玉转会至云南玉坤。本赛季至今，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中场代表泰山队出战七场中超比赛，其中两场首发，贡献一次助攻。昨晚，段刘玉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长文，告别效力八年之久的泰山队。中国女排官宣世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大名单，龚翔与王媛媛领衔，在23号的19:30，他们将首战美国女排，全队已经抵达澳门备战单败淘汰赛。非法官方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升至榜首，阿根廷队下降一位排在第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列第三、第四，巴西队升至第五，摩洛哥升至第六，葡萄牙队降至第七，比利时队升至第八，荷兰队降至第九，墨西哥队升至第十。WTA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而在女单方面，王昕瑜排名上升来到第39位，位列中国金花的首位，老将张帅下降两位来到第世界56位。郑钦文凭借在 WTA 雅典站杀进八强的优异表现，排名上升12位，来到世界第123位，位列中国金花第5位。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和人间同类双向奔赴。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一零二一。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度到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潍坊、鲁西北33度，沿海28度，我省大部30度左右。接下来是为你精心挑选的好歌，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您继续添加15207227841，15207227841。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足协杯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赛季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武汉三镇队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是派出了替补球员，武汉三镇队的首发门将是31号郭佳宇，其他的球员4号徐浩峰、19号刘一鸣、37号王康、6号龙威、13号郑凯木、16号闵子希、18号张晓彤、20号阿德里亚诺、30号钟进宝、9号郑浩前。今天武汉三镇队只派出了一名外援首发，其他的球员替补球员方静琪、55号李子豪、2号贺冠、7号邵尔、8号汪进贤、10号贝维斯、12号廖成坚、15号陈哲超、21号熊气正、23号明天、24号姜立勋、29号卡迪斯。替补席上坐着的基本上是武汉三镇队中超的主力，而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于金勇，其他的球员2号杨瑞奇、5号郑铮、11号刘洋、15号史松辰、34号尹佳熙、38号伊木兰、9号克雷桑、10号卡扎什维利、17号李小恒、19号泽卡。泰山队的替补席今天是3个门将出现在替补席上，14号王大雷、32号孙启航、36号刘奇伟，其他的球员3号彭笑、6号王彤、33号高准翼、35号黄正宇、8号马德鲁加、29号陈璞、41号陆俊伟和42号彭义翔。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泰山队穿的还是橘红色的球衣球裤。于金勇也是本赛季第一次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今天泰山队的两个中后卫应该是2号杨瑞奇和5号郑铮，刘洋是左后卫，15号史松辰应该是打的右后卫，伊木兰和尹佳熙应该是两个后腰。今天也是克雷桑首发出场，时隔多场比赛之后终于能够伤愈复出。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三镇队是点球大战战胜了中乙的球队青岛红狮，而泰山队则是在客场5-0淘汰了中甲的球队广西恒辰。在双方今年联赛首回合的交锋当中，当时是5月24号，泰山队在主场和对方是踢成了3-3。卡扎、泽卡再回缩一下，克雷桑在右路拿球回传一下，2号杨瑞奇是右中卫，郑哲左后卫还是刘洋，我三镇队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控住，武汉三镇队19号刘一鸣和13号郑凯木应该是打的一个中后，两个中后卫。武汉三镇队在右路的进攻，9号是郑浩前和队友做配合，郑铮把球解围，他那在禁区里面的传递，把球处理干净。 武汉三镇队回传后场，郑凯木转移到左路，37号龙威，阿德里亚诺在边路拿球，再回传，郑凯木，刘一鸣和郑凯木是两个中后卫，郑凯木是左中卫，阿德里亚诺在左路，闵子希再回传，郑凯木再给闵子希，龙威准备和阿德里亚诺做配合，台内把球踢出了边线，二号杨瑞奇阿德里亚诺，龙威，那就是37号王康，武汉三镇队整个防线已经压到了中圈弧啊，

武汉三镇队在右路的传递，四号徐浩峰把球交队友，这个球队友没有停好，球出了边线，在那后场左侧的边线球。三十号钟进宝，他那在禁区前大脚把球解围，对方头球顶回，他那头球再顶往回顶了，边路正好前，球出了边线。武汉三镇队前场右侧至边线球，上半场比赛踢了接近六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那么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2-1战胜了对手，率先进入到足协杯的八强当中。克雷桑在后场这个球没有控好，出了底线，武汉三镇队获得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角球。今天克雷桑也是佩戴着场上的队长袖标啊。右侧的角球，前点，他的解围出了禁区，他的后场把球拿住反击，哎，打到边路，卡扎，哎，再给队友，队友跑过了。球到了武汉三镇队的半场，刘一鸣给到中场阿德里亚诺，传左路，16号明子熙，37号这是王康，再给阿德里亚诺，边路王康，再给阿德，对方想要打到禁区前，他得先解围，伊木兰投球，对方投球再顶，伊木兰回顶一下，刘洋在左路，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伊木兰给门将于金勇，姚瑞奇，伊木兰禁区弧顶拿球给卡扎，刘洋往内线走，尹佳熙分右路，史松辰，史松辰今天是打了一个右后卫，刘洋在中路拿球交克雷桑，克雷桑在对方的防守之下，这个球没有停好，阿德里亚诺给到边路，王康，37号王康，他那前场还是高压的逼抢，对方把球打到边路，还是后场的倒脚啊，往中场送，阿德里亚诺转移到左路，这是37号王康，哎，往内线走，这禁区前确实一片开阔地啊，打到中场，卡扎，尹佳熙，他得转移往前场的左路给，这球力量还是有点大，李浩恒没有追上，球出了边线，这是后场杨瑞奇的一脚长传，
对方是打右路六号，这是龙威，他得倒地把这个球传给了队友，送到中场，克雷桑和对方拼抢，克雷桑在边路内切直接射门，哇，这个球啊擦着立柱出了底线，克雷桑还是在他非常熟悉的这个区域，就是左边路切到禁区弧顶禁区这个角，上半场比赛接近十一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球门球，对方还是在后场控球，刘一鸣把球给到右路，郑浩前在中路接应一下，对方又打到右路，回到后场，对方打个过顶球，郑哲把球踢出了边线，还得前场武汉队前场右侧的边线球，上半场比赛接近十二分钟了，双方谁也没有得分，其实打到这种阵地战，武汉三镇队进攻的办法也不多，武汉队更多的是在中后场的倒脚，武汉三镇队今天的进攻主要就集中在他的右路，传球到禁区里面，他得投球解围，还得往左路转移，李小恒左路穿裆过人，球过去了人没有过去，我看那后场张小斌回传一下，我看那把球转移到左路，37号，这是龙威啊，37号王康，对不起王康，闵子希往中路走，他那退防也比较快，对方往右路转移，他那头球顶到第一点，第二点被武汉队拿到，刘一鸣，阿德里亚诺，裁判是吹了泰山队的犯规，二号杨瑞奇啊，作为一名中后卫一直贴防，贴到了差不多快到对方的半场，20号阿德里亚诺，刘一鸣也到了前场，把球分到右路，武汉三镇队还是在右路的进攻，他那防守阵型一旦落位搭好，武汉三镇队想要攻破这种密集防守也不太容易，对方是下底传中，郑铮头球顶出了边线，刚才是武汉三镇队的16号闵子希，
下底的一个传中，右左侧。阿德里亚诺，这是禁区外的一脚打门啊！这球是打到防守队员的头上，改变了方向，出了底线。又是一个角球，还是右侧的角球，十六号闵子希来主罚，也是一名年轻的球员。哦，角球在中路，对方是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投球的是十三号郑凯木，这球是顶高了。泽卡胸部挺好球，自己再带，给李小恒射门，哎呦，这脚球的质量啊！这一脚推射是打偏了。其实这可能也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中超。

刚才是尹加西阻挡犯规，撞倒了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这次受伤好像是有点严重啊，裁判是示意队医进场。上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18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

那么正在进行的比赛啊，现在上海海港队是主场1-0领先深圳新鹏城，而上海申花主场是2-1领先青岛海牛。上海申花队的外援阿苏埃今天是梅开二度。另外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和青岛西海岸还是0-0。双方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接近20分钟了，可能和天气炎热也有一点关系，就整个比赛看得不兴奋。管康送到中场，球被武汉三镇队拿到，后场往右路转移，快速推进到前场。四号徐浩峰回传一下，钟金宝再回传，刘一鸣、邓凯木，又打到左路，阿德里亚诺、闵子希。交队友，对方在禁区前，闵子希再分球到了右边，传中，对方小禁区前投球，把球顶进了球门，这是六号龙威。上半场的20分半钟，武汉三镇队利用一次进攻，球传到禁区里面，六号龙威在小禁区前投球，把球顶进了球门，传中的是四号徐浩峰。武汉三镇队现在是主场1-0领先于山东泰山队。这场比赛之前，不管是在联赛当中还是在足协杯之前的发布会当中，目前挂名泰山队主教练的苏茂贞，也是俱乐部的副总经理，也多次谈到了今年联赛当中泰山队实际上是已经无缘争冠了，而足协杯的冠军可能就会成为球队争取的一个目标。但是今天这场比赛20分半钟，泰山队就0-1落后。今天泰山队场上是三外援对对方的一个外援，卡扎在前场断球到禁区，克里桑，泰山队再传，球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这是上半场到现在泰山队的第一个角球，左侧的角球，22分10秒，20多分钟泰山队才有了第一个角球。克里桑来主罚，战术角球，卡扎给克里桑传起来，在争顶，对方投球，泽卡给到禁区外，再传到禁区里面，哎呦，这球啊，这个球也是打高了，但助理裁判员也举旗了，是越位，这应该是二号杨瑞奇。武汉三镇队是还是打右路，郑铮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从两队的交锋来看，台湾队最近几次交锋还都是占据着主动，胜多负少。中场卡扎什维利没有穿透防守，这个球自己再拿住，叫队友卡扎再接球，再回磕一下，尹加西、伊姆兰、克里桑接球，泽卡边路接球到禁区里面，对方后场大脚解围，郑哲把球控住，他那打中路，对方解围，武汉队的反击，但这球他那铲球转移到了另一侧，我三人队在禁区前把球控住，刘一鸣给张小斌，我三人队还是打到右路，刘一鸣在后场控球，还是起大脚，球出了右侧的边线，他那后场左侧来掷边线球，裁判示意哈，应该是到补水时间了，接近26分钟，25分50秒。这比赛可能我感觉是不是由于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就感觉队员们在场上不兴奋，尤其泰山队的队员。台内现在也是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队内的伤病问题。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台山内杨瑞奇、史松辰、尹加西、伊木兰这四名球员，年轻的球员，20岁左右的球员首发。另外呢，替补席上还有彭笑、陆俊伟和彭义翔。其实要说对方进球这个时间22分钟多一点，对于台湾队来说还有时间，但是呢，从前面这20多分钟的表现来看，台湾队在场上确实也有过机会，但这些机会转化为射门，转化为进球确实太低了。今天是这个赛季于金勇第一次代表球队首发吧，第一场比赛就丢掉了一个球啊。台湾内至前场左侧的边线球，边线球给到了后场姚瑞奇，伊姆兰
给到右路，回传，于金勇，梁瑞奇，再给门将，于金勇把球交给了郑铮，刘洋。伊布兰头球顶下来，卡扎转身，对方两个人包夹防守，防守队员在防守当中应该是踢到了伊布兰，万三阵队的边线球，阿德里亚诺分到左路，王康再分闵子希，其实的王康刚才自己可以打了给阿德里亚诺，对方再传中，头球解围出了禁区，武汉三阵队的队员示意他那是手球了，对方再传中，三阵队头球，球还没有出界，史松辰泰山队刚才是禁区里面头球解围，武汉三阵队的队员示意他那手球，现在是裁判在回看，这个球确实是打到了手上，而且是应该是二号杨瑞奇吧，张开了手臂，这个球如果被判罚点球的话也是无话可说，但是对于太阳队来说，这场比赛啊，30分钟多点就0-2落后的话，那足协杯之旅恐怕也是要结束了。希望我不是乌鸦嘴啊。主裁判到场边要看一下视频。

这个球你要说呢，他可能还真不算是有意的，就是球啊，他本来是顶球的，但顶球没有顶到，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臂上。点球，现在是接近33分钟，这可能对于泰山队来说也属于成长的代价吧，因为年轻的中后卫，这是杨瑞奇。球打到了杨瑞奇的手上，阿德里亚诺来主罚点球。看看于金勇的表现啊，哦，于金勇把球扑了出去，泰山队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次的扑救太关键了。如果说30多分钟泰山队就0-2落后，这个比赛真的很难踢了。这个球点球的质量不高，但是于金勇的判断也是非常的正确。对方长传到了右路，刘洋把球顶出了边线，卡扎、克雷萨、李小恒，啊，这是泽卡在左路，给克雷萨到了禁区里面，再给泽卡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他呢再回传一下，尹加西、卡扎再回传，杨瑞奇再给卡扎到了右路。伊木兰在塞球，对方解围，郑浩前回到半场来拿球，伊木兰被吹了犯规，武汉三镇队后场的任意球。团队还是高压的逼抢，球出了边线，武汉三镇队后场右侧的边线球。上半场比赛马上到36分钟，团队在左路拿住球，到禁区里面，卡扎、李小恒、这个球助理裁判员举旗，泰山队的队员又被吹了越位。
这是助理裁判员举旗越位，但这个慢镜头没有放出来啊。对方门将开出任意球，郑铮头球顶到第一点，裁判是吹了阿德里亚诺的争顶球员的犯规，这是压倒了伊木兰。20号阿德里亚诺，这是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廖瑞奇回传，李金勇在禁区外，球被武汉三镇队的队员是碰出了边线，这是6号龙威。台内后场左侧掷边线球，卡扎被吹了犯规。18号张小斌，任意球给到了左路，对方传禁区，头球顶下来，丹内有手转攻，这是右路泽卡等队友接应，给到中间克里桑射门，这个球对方门将扑了一下出了底线，台湾队获得一个角球，这是右侧的角球。禁区线上的一脚推射，前点头球解围，克里桑把球拿住，在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16号明子熙，克里桑再拿球，史松辰、尹佳熙回传一下，杨瑞奇。郑铮在左路接球，尹木兰、尹佳熙再给史松辰，在中路对方解围一下，杨瑞奇给到左边，卡扎角球，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挡出了底线，战术角球，克里桑再给卡扎射门，这脚球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这球是对方的门将倒地把球摁住了，这球打了一脚贴地球，力量不大。对方门将大脚给右路，尹木兰泽卡，哎呦，禁区线上那脚射门又打高了，这真的也是一个好机会啊。上半场比赛41分半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1，客场作战的泰山队落后。台内前场的逼抢，克里桑被吹了犯规。

0: 我们三振队在后场控球，给左路明子熙，往中间给郑浩前，再分右路，回传到了后场，刘一鸣，郑凯木，给到左路阿德里亚诺，打身后史从臣倒地把球踢出了底线，
1: 好球好球，
0: 这是抢在王康之前把球踢出了底线，左侧的角球，十六号明子熙来主罚这个角球，角球到了后点，这一点低点双方都没有顶到，球出了另一侧的边线，他那后场左侧来掷边线球，克里桑接球，贝诗接球，裁判吹了防守犯规，刚才是三十号钟金宝，刘洋开出后场的任意球，到了前场咔嚓分右路，史从臣上来再传中到后点，哎，对方在边路把球拿住，钟金宝在右路，郑浩前想要再往左路转移，史从臣把球拿到了，上半场要补时六分钟，伊木兰再给右边史从臣，上半场补时还有补时啊，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他那还能有进球吗？左路，克里桑接球，到了禁区里面。对方是人员密集的防守，哎呦，这个球是李小恒啊，赶在对方防守队员出脚之前是倒三角的传中，结果泰山队啊大门被又被防守队员挡出，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看这右侧的边线球，伊木兰卡扎，伊木兰再给卡扎分右边，看这传球出现了失误，对方解围直接踢出了边线，同仁泽卡，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泽卡卡扎啊，这是克里桑，泽卡往左路转移，这球给的有点大，刘洋 把球拿到传中，对方俯身投球解围，球出了边线，左侧的边线球，伊姆兰，克雷桑，对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啊，伊姆兰先出一脚，捅给了后场的守门员。林加西给左路，卡扎，李小恒，伊姆兰，李小恒往底线走，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传中啊，球门球。上半场补时六分钟，已经补了三分多钟了。他对前场的逼抢，对方犯规了。刘洋是被对方踢倒，九号郑浩前。这场比赛，你说泰山队啊，确实非常积极，但是武汉三镇队在禁区前这种密集的防守啊，你让泰山队很难有进攻的这种空间。李小恒回传一下，伊木兰，卡扎分右路，史松辰再给卡扎，克雷桑和卡扎做配合，卡扎禁区弧顶再给克雷桑，禁区里面射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再射又被挡下，再射又挡下，倒钩，这球被对方解围。史松辰再传，这球还没有出边线，但是这球勾回来之后，三镇队的队员把球拿到，他队又把球反抢，克雷桑，泽卡，李小河，武汉三镇队把球拿住，武汉三镇队由守转攻，这是史松辰先出一脚把球踢出了边线。上半场补时六分钟，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刚才这三四分钟啊，泰山队完全是把对方压在自己的禁区里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禁区里面人多密集啊，泰山队这个连续的打门都被防守队员挡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泰山队是0-1落后。中场休息啊，泰山队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上半场0-1落后，下半场需要考虑考虑，看看怎么样能够打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泰山队在客场与武汉三镇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武汉三镇队是6号龙威头球率先攻破了泰山队的球门，1-0领先。下半场的比赛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看到泰山队有换人，29号陈璞和8号马德鲁加上场。看看是换下了谁呀、啊、刚才只看到陈璞和马德鲁加出场了，但是字幕没有交代谁下场。马德鲁加对位的话应该是换下了尹加西，伊木兰应该还在场上。陈璞是不是换下了李小恒啊？从位置来说应该是。再看看啊，武汉三镇队也换人了，明天上场是换下了徐浩峰。上半场也是徐浩峰助攻浓眉打进了进球啊，确实李小恒和尹加西下场，马德鲁加和陈璞出场。武汉三镇队把球打到了右路底线传中，这球是被马德鲁加挡出，角球。右侧的角球

十六号闵子昕来主罚。于金勇摘到，但这个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已经触了底线，球门球。上半场于金勇还扑出了一粒点球啊。尼木兰横向的转移，马德鲁加尼木兰泽卡准备让给卡扎，对方解围，禁区前密集的防守啊，带队传中前点，这是郑凯木头球顶出了底线，泰山队是右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前点对方解围出了禁区，禁区外射门，对方头球再解围，郑铮马德鲁加回传，于金勇马德鲁加中圈弧接球，尼木兰分到左和右路，马德鲁加郑铮卡扎，尼木兰再分右路，尼木兰再往禁区里面给，对方解围，这次直接出了边线，马德鲁加卡扎，右路卡扎再接球，泽卡再分，他那右路传中，这球对方门将第一下没拿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了。今天武汉三镇的门将是31号郭佳宇。杨瑞奇在后场把球控制住，史松臣尼木兰接左边，刘洋陈鹏刚才那个球没有接好啊，台内前场对方犯规，克雷桑再分右路，史松臣卡扎，球丢了，阿德里亚诺再分边路，好球啊，史松臣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今天就是武汉三镇队啊，在禁区前他确实密集的防守，让泰山队的这种配合也好，还是传接啊也好啊，非常非常的难受，尤其是这种传接球一打就被对方的防守队员能够阻截，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
咱武汉三阵队就是防守为主，而且你让他先进了球，他肯定是不会轻易的丢球的。看这前场的紧逼，看这前场左侧掷边线球，泽卡接球，砍杀，再分右路，哎，砍杀接个球没有接好，哎，台内把这个球再反抢回来，马德鲁加，郑铮，郑铮把球挑起来给到了右路，但球给的太大了，球出了边线。争抢头球的时候，马德鲁加是撞到了武汉三阵队的队员，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

比赛已经到了53分半钟，目前同时进行的比赛呢，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目前已经踢到了下半场的补时，现在比分是1-1，上海申花是4-1领先青岛海牛，重庆通辽龙在主场是1-0领先青岛西海岸，而河南队目前和大连英博中场休息是1-1，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中场休息也是一个平局2-2。

马德鲁加是吃到了一张黄牌，我三阵队把球打到了右路，龙威、赵小斌给到左路，

0: 这是闵子希。于金勇任意球开到前场，双方争顶，五环三阵内顶到第一点，马德鲁加顶第二点，克雷桑分右路，哎呦，这脚射门啊，这是克雷桑倒三角的传球吧，后插上的卡扎跟上的一脚射门可能踢呲了有点，结果把球踢高了。这是克雷桑倒三角的传球，卡扎伊什维利跟上的射门正好高出了横梁。六号龙威把球挑起来，杨瑞奇，史宗臣，郑铮，伊木兰，马德鲁加，卡扎分左路，刘洋传中到后点，球确实力量有点大，伊木兰再塞，泽卡，阿德里亚诺把球解围，郑哲再分左路，刘洋，马德鲁加，伊木兰分右边，史宗臣给陈普传中，对方解围，郑哲再给右边，马德鲁加在中路给克雷桑，犯规了，克雷桑被防守队员踢倒，而闵子希吧，这是五环三阵的队员也抽筋了，直接踩到了克雷桑的脚面上，下半场的比赛58分半钟不到59分钟，泰山队获得一个任意球，现在比分还是0-1。大禁区外前场的右侧，武汉三阵队准备要换人，换上主力，一个是王进贤，另外一个是绍尔，郑铮，哦，这脚射门对方门将扑出来了，泽卡再打，这个球是打到了，这是给了一个
1: 退还，退还，林南退还，他们两个被吹了，
0: 这是球门球啊，给的是球门球，武汉三阵准备要换上两个主力，一个是王进贤，一个是绍尔。

0: 六号、十六号，六号龙威和十六号闵子希要下场，绍尔和汪俊贤上场。61分钟，台湾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对方解围，姚瑞奇再往禁区前给克里桑，这脚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扑住了，对方门将今天是发挥的神勇啊，31号郭嘉宇。郭嘉宇啊，04年8月27号出生，三镇队由守转攻，这是绍尔吧，在左路带球快速的推进，伊木兰是战术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台湾队久攻不下，而对方的这种反击啊，还是非常的有效。台湾队又换人了，六号王彤上场换下伊木兰，黄正宇上场。黄正宇和王彤上场对位的话，应该是伊木兰和史松辰，不知道是不是啊？伊木兰是下场了，啊，对，是对位换人，史松辰和伊木兰下场。黄正宇、王彤上场，双方现在都在把一些主力换上去。三镇队在左路传中，哎呦，这脚球直接传出了底线。那打到左路，卡扎，黄正宇再分左路，刘洋给卡扎，刘洋，卡扎再接球转身，马德鲁加，克雷萨，马德鲁加，姚瑞奇给郑铮，台湾队整个防线又是压到了前场，黄正宇，郑铮，姚瑞奇给右边王彤，武汉三镇队这个阵型保持得很好啊，半场的这个防守。王彤啊，这是刘洋给黄正宇，往右路转移，马德鲁加，马德鲁加中路，哎，这个球挑到禁区里面，这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下半场比赛已经踢过65分钟了，现在台湾队还是0-0落后。还得在中场把球拿住，泽卡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郑凯木背后推人， 克里桑来主罚。禁区弧顶的左侧，克雷桑给到禁区里面，他那头球又是顶高了，这是泽卡的头球。他那全场紧逼，前场抢球。对方右手转攻给到前场，郑铮把球顶出了边线。67分钟，武汉三镇队前场右侧的边线球，他那在后场又是给到了左路卡扎，带球往中路走，再分边路分得慢了一点，这球被对方的防守队员踢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边线球，武汉三镇队准备换上他们的高中锋贝维斯了，啊，这是29卡迪斯准备出场，高中锋卡迪斯。刘洋，泽卡，左路拿住球，刘洋，克雷桑，射门。这是禁区外的射门，角球射门，应该是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还是克雷桑来主罚右侧的角球，对方门将双拳把球打出了禁区，陈普再给到禁区里面，黄正宇头球点下来，哎呀，往中路点，对方是把球顶出了底线，角球，继续角球，再传，又是一个角球，到右侧的角球，他这连续获得三个角球。克雷桑来主罚，这个球啊又被对方的门将扑了一下，扑出了底线，这是泽卡头球摆到后点，马德鲁加，这黄正宇跟上准备打门的时候，对方门将及时的出击，用身体把这个球挡出了底线。武汉三镇队换人准备，泰山队也准备换人，这是高准翼换下杨瑞奇，武汉三镇队的十号是贝维斯。贝维斯和29号卡迪斯出场。钟进宝和郑浩前被换下。 卡扎莱主罚角球，哦哟，他那头球攻门，球进了，1-1。趁着对方换人的这个混乱的时候啊，他那是角球，利用角球头球攻门，刘洋吧，卡扎主罚，也是在对方差不多进球的那个点，刘洋顶了一个反弹球，需要视频确认。1-1，进球有效，1-1。太阳队在72分半钟扳平了比分。刘洋的头球攻门，双方都是各进了一个头球。马德鲁加，卡利萨把球挑起来，刘一鸣头球点一下，大脚解围，泽卡再顶，王进贤，少尔。黄正宇被吹了犯规，双方今天把这个后手都是留到了下半场。下半场这是73分钟左右，又是到了补水时间。上海海港队和深圳新鹏城队的比赛，90分钟双方是踢成了1-1，要进入到加时赛。而上海申花队目前是80分钟4-1领先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什么悬念。重庆铜梁龙目前是2-0领先青岛西海岸，进行到了下半场的70多分钟。河南队和大连英博现在是1-1。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目前是2-2。今天是比赛当中出现了，到目前为止今天的比赛当中是3张红牌。上海海港、深圳新鹏城这个姜志恒在补时的第3分钟全场补时吃到红牌，而青岛西海岸的丁海峰上半场吃到了红牌。云南玉坤队是在下半场开始，叶楚贵吃到了红牌。马德鲁加被吹了犯规，这跑动当中刹不住车，鞋底儿带到了少尔。武汉三镇队在他的禁区弧顶获得了一个任意球，他那今天首发的门将是于金勇啊，上半场也是扑出了对方的一粒点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由少尔来主罚。这个球是直接被于金勇摁在了怀里，手抛球， 武汉三圣队回传门将，团队还是前场的高压，对方回传门将。90分钟的比赛，现在进行到了76分钟多。克雷桑前场把这个球抢断，克雷桑射门，对方门将脱手，球出了底线，又是一个角球。今天武汉三圣队的门将郭佳宇啊，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还是卡扎来主罚左侧的角球，到后点他那头球顶偏了，这是刘洋，又是刘洋，对方的卡迪斯射门漂亮，于金勇又做出了一次精彩的封堵。对方卡迪斯的单刀球啊，被于金勇用身体挡出。刘洋把球踢出了边线，于金勇啊两次挽救了泰山队，可以说两次避免了泰山队落后。对方传中，团队头球解围，阿德里亚诺再给左路的队友传球失误，团队的反击给到右路郑凯木，这个拦截非常的关键。武汉三圣队把球又给到了右路，23号明天张小斌再给明天，这段时间泰山队是全线退防到自己的半场。泰山队现在是由守转攻，克雷桑背身拿球，对方又犯规，这是19号刘玉明啊追到了前场。高准一郑铮啊，这是刘洋给郑铮，高准一给到对方的禁区里面找陈博，这个球对方的后卫把球护出了底线。明天传球被马德鲁加拦截，7号，这是下半场上场的绍尔犯规了。卡扎把球给刘洋，克雷桑 王正宇再转移，王彤套边回磕一下，传中，对方门将出击把球摘到，郭佳宇手抛球给到右边刘一鸣，这球又直接被太阳队拦截，马德鲁加对方在中路的密集防守啊，太阳队还是走边路可能更好，卡扎泽卡横向的移动犯规了，进攻球员犯规了。我觉得这个球现在太阳队可以更多的拉一拉边，是不是会好一些？对方在正面，尤其在禁区中路密集防守，到处都是人啊，把球分一下边，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的防线拉开。对方后场任意球往左路转移，球差点出边线，已经出了边线，太阳队的边线球，泽卡想要横推给克雷桑，对方解围，绍尔找卡迪斯，台内是两个人的协防，于金勇把球给刘洋，黄正宇卡扎克雷桑给刘洋，卡扎黄正宇往右边给一下，高振一马德鲁加还是往左路转移，哎呀这球给的有点大，哎呀刘洋启动的稍微晚了一点，没有能够追上这个球，明天刘一鸣在后场在回传门将，张小斌给阿德里亚诺左路横向的移动，绍尔再分边路左路再给绍尔传中，高准玉头球解围出了禁区，台内前场二打二，泽卡自己来射门，又被对方门将扑出。郭佳宇今天这个第几次扑救了？泽卡五万三阵队由守转攻，刚才泽卡想要这个传球啊，被防守队员挡下，对方还是找卡迪斯王进贤，贝维斯往底线走角球，武汉三镇队右侧的角球，下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85分钟，现在比分是1-1。绍尔来主罚角球，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丢球的话，对于任丢球的球队来说，可能都是致命的。台内头球解围，对方在禁区外。射门又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于金勇把球抱住， 马德鲁加后场控球，陈普分边，克林桑在右路拿球往中间走，禁区里面，对方把球让给了门将，郭佳宇手抛球给阿德里亚诺，右路明天，王敬贤在边路把球拿住，对方在塞到禁区里面，对方射门又被于金勇用身体挡出，双方的门将今天这场比赛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王彤、陈普台内有手转攻，卡雷桑给卡扎，卡扎再给卡雷桑，哎呀，射门被防守员挡下，泽卡再传，对方解围，好球，双方体力都有点跟不上了，卡扎在中路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天气比较炎热，双方这个体能消耗都比较大，马上到88分钟，看看这场比赛最后有没有绝杀啊。马德鲁加卡扎，刘洋再回传一下，马德鲁加高振一正正，台内也是压到了半场，马德鲁加克雷桑，黄正宇想要再传，人太多了，被防守点挡下，五万三阵队给卡迪斯，犯规了，任意球把球给到左路，贝维斯，台内是在后场把球阻截，进攻球员犯规了，台内后场的任意球已经过了89分钟，左路刘洋往底线走，传中，对方头球先顶一下，禁区里面解围，克雷桑卡扎射门，哎呀，他想兜一脚弧线，这球打偏了，也高了，这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啊！对双方来说，可能是两个队都不想打加时赛，加时赛再打就太痛苦了，两队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哎呦，越位了，贝维斯越位了，武汉三阵队越位，这个球如果不越位的话就是个绝杀，确实越位了，上半场要补时4分钟，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还需要视频来确认一下是不是越位，越位进球无效，这又躲过一劫，伤停补时4分钟已经过了差不多1分钟， 但得往右路转移，对方把球顶出了边线，但得边线球高准一，刘洋左路卡扎，再给刘洋，刘洋给卡扎，卡雷桑，泽卡，马杜鲁加，黄正宇，他的前场犯规，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卡扎，泽卡在中路给到右边，他要那射门，这是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又是一个角球，刚才是陈璞的射门，他那左侧的角球，补时两分多钟，快到三分钟了，还是卡扎来主罚这次的角球。到后点，对方顶出禁区，他那再打，打高了。这是郑铮的射门，好像也有点抽筋了。老将郑铮坚持了整场比赛90多分钟啊。球门球，补时还有不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吧。三阵队在后场，阿德里亚诺，卡迪斯，对方又是打身后，贝维斯，卡迪斯射门，这脚球又被于金勇扑了一下，然后他那第二反应，第二点的解围。补时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分钟，这次没有越位，这是贝维斯倒三角的传球，卡迪斯的射门又被于俊勇扑下。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1-1，只能够进入加时赛啊。对于双方来说，都必须要咬牙坚持啊。重庆通辽龙12-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而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目前也是加时赛，双方都没有进球。河南队和大连英博队现在还是1-1，而云南玉坤队啊，在今天这场比赛和主场和成都荣城三次落后，三次扳平，而且还被罚下一名球员。现在是3-3。 双方目前都是各进行了五次换人调整。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守门员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从90分钟的统计来看，泰山队的控球率接近60%，因为加时赛应该还可以再换一个球员。彭笑准备要上场，应该是换郑铮了。泰山队是10个角球，对方是5个。泰山队21次射门，7次射正，武汉是9次射门，6次射正。加时赛之前，双方重新开始挑边儿。武汉三镇队是换上2号贺冠，泰山队是换上彭笑。彭笑应该是替下了郑铮，郑铮在90分钟快要结束的时候是有点抽筋儿。贺冠是上场替下了刘一鸣，都是对位的换人，都是换了一个中后卫。泰山队现在两个中后卫都是替补上场的，一个高准翼，一个是彭笑。后防线是换了3个人，首发的后防线只有刘洋，现在左后卫一个人还在场上，两个中后卫还有右后卫都被换下了。好了，双方下半场比赛的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武汉三镇队犯规，泰山队在前场的左侧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马德鲁加被张小斌踢倒，踩到了脚面上，又是克雷桑来主罚这个任意球。顶到了横梁上，刚才这个头球是顶在了横梁上。团队在后场，高准翼给刘洋，克雷桑在左路接球，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明天克雷桑的任意球，这是高准翼的头球顶中了横梁啊，前点的头球攻门。团队和进球也是失之交臂啊， 德阳咔嚓，咔嚓接球转过身来，外脚背给到了右路，陈普传中，对方把球解围，团队把球，这是陈普，刚才是马德鲁加有点随意了，把球让一下，但是没有想到陈普只能站出犯规拉住绍尔，陈普吃到一张黄牌，面本来是泰山队的进攻，稍一不注不注意，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形势马上就发生了逆转。卡迪斯把球给到右路，王敬贤传中，这球是出了另一侧的边线，他那后场右侧的边线球，边线球泽卡，王彤，克雷桑，哎，这个球克雷桑有点太随意了，哎，这贝维斯这个射门也打高了。加时赛的比赛已经踢了四分多钟，克雷桑拿球，边路，这是陈普，哎，这球给到禁区里面，和队友没有形成默契，对方门将把球没收，武汉三镇队的进攻又是打到右路，明天王敬贤，明天，哎，和王敬贤没有形成默契，泰山队有手转攻，泽卡给克雷桑，克雷桑拉出空档射门，哎呀，这个球啊又是高了，但裁判示意是角球，应该是被对方的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啊，被，应该是对方的防守球员是谁呀？防守队员挡了一下，伸腿挡了一下，出了底线。37号王抗应该是。但是那是右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96分钟了，前点，对方由守转攻，又是绍尔，这是彭笑，又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绍尔的速度非常快，黄金贤在右路再回传一下，明天贺冠回传， 客官，明天大脚给前场，他那头球顶下来，黄正宇，马德鲁加，给卡扎，马德鲁加，这是直接一脚打门，又是被对方门将单掌把球拖出了横梁。今天武汉三中的门将郭佳宇啊，这个扑救啊第七八次了。左侧角球，卡扎来主罚，到后点，这一点双方都没有顶到，克雷桑把球拿住，黄正宇传中，对方解围，他的整个的又是压到了前场，高振一，刘洋，卡扎，给泽卡，刘洋，高振一，这是给彭笑，黄正宇，给到边路，克雷桑在右路传中，泽卡投球，哎呀，这是想做给中路，真是太靠近门将了。王进贤，王进贤拿球，阿德里亚诺，绍尔，贝维斯，危险射门，哇，这又是滑门而过，这是偏出了立柱啊，马上到一百分钟啊，他那禁区里面射门又被防守队员挡下，禁区里面全是人啊，克雷桑的射门，守门员又出击之后手抛球交队友，阿德里亚诺给左路，又是找贝维斯，阿德里亚诺，贝维斯底线再传，卡迪斯切角球打门打刺了，直接出了另一侧的边线，他那后场左侧的边线球，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加时赛的上半场已经到了接近102分钟，阿德里亚诺，王进贤，他内解围，三针队把球给到左路，明天把球挑起来，他内头球解围，阿德里亚诺回传一下，贺冠，明天再给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 很乱。台内又是解围一脚，贺冠。现在是太原队全线退防到自己的半场，三人队回传到后场，贝维斯中圈弧拿球，到了右路，王敬贤传中，刘洋头球顶出了底线，贝维斯来主罚这个角球，右侧的角球，还得在后场把球保护好，球碰了绍尔出了边线，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禁区里面绍尔这一脚射门又被挡出了底线，左侧的角球，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贝维斯来主罚这个角球，王敬贤在右路，贺冠横向的转移，王康，贝维斯上，加时赛上半场已经结束了，裁判吹哨了，双方马上进入到下半场，加时赛下半场的比赛。海港队和深圳新鹏城队的比赛啊，点球大战，目前双方也是3-3。
1: 你妈的逼得北一声，我操！他妈接都不接哈。
0: 有深圳新鹏城队的分，深圳队现在是第6个主罚点球的，把点球罚失。

建新鹏程主场挺进到了足协杯的八强当中，泰山队和武汉三镇队加时赛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十五分钟的比赛，看看还有没有改写比分的可能。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高准翼的一次头球攻门是顶中了横梁，盲头陈普背身拿球给泽卡，泽卡转移到左路砍扎射门，哎呀，这脚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扑住，郭佳宇啊，2004年出生的球员，刚才是刘洋前场抢劫被吹了犯规，任意球，陈普把球控好给泽卡，再分边马德鲁加右路传中，哎，这球没有传好，对方头球解围，贝维斯回撤到后场来拿球，横向把球给左路卡扎，这是克雷桑吧，泽卡转身，嗯，什么情况，泽卡倒地，禁区里面泽卡准备射门，是绍尔从背后把脚伸过来，泽卡射门的时候正好是踢到了绍尔的脚，台内还是前场高压的逼抢，加时赛的比赛接近109分钟，对方门将把球踢出了边线，马德鲁加彭笑高准翼刘洋马德鲁加，团队回传到后场，高准翼彭笑给右路王彤往中路走，再给高准翼，克雷桑回到中场来拿球给泽卡，转过身来
把球挑传到

右路，陈鹏往底线走，哎呀，最后这一步趟大了呀，这球是不应该啊。110分钟了，黄正宇。王彤给马德鲁加，走路卡扎，往中路走，射门又被对方门将扑出，卡雷萨再射又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双方现在体力都有点跟不上了，都是站在那儿。这个防守真的也有点眼神防守的感觉了。台内左侧的角球，战术角球，卡扎，克林桑挑起来，对方门将把球摘到，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谁都不能够犯错。马德鲁加，特里桑给到左路，卡扎，泽卡拉边，哎，想给克雷桑，克雷桑没有形成默契。武汉队有手转攻，打到左路，贝维斯，高准翼被吹了犯规。

云南队和成都中城队九十分钟也是战平，3-3，也是进入到加时赛。贝维斯在左路，阿德里亚诺传中，卡迪斯头球攻门。武汉三镇队又一次领先，2-1。这是在左路的武汉三镇队左路的传中，

还那两次头球的丢分啊，114分钟了，已经对于太阳队来说时间恐怕不多了，剩下5分钟的时间再扳回一个球，我们等待奇迹的上演吧。台内把球又打到左路，把球控好，卡扎把球给克雷桑，台内在右边把球拿住，王彤陈婆没法转身啊，马德鲁加王彤再给陈婆传中，对方门将把球打出，裁判是吹了太阳队冲撞门将，这是克雷桑和对方的门将撞在了一起。

0: 116分钟多了，泽卡、克雷桑、卡扎，再给中路陈普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搂下来啊！哎呀，今天武汉队这个门将郭嘉宇啊，真的神了，反应非常快啊！团队后场把球拿住，现在时间已经走过了117分钟，刘洋给到前场卡扎，往禁区里面给，哦，漂亮！哇，克雷桑终于在他最有危险的那个区域把球打进了球门，2-2，118分钟。这是卡扎传给泽卡，泽卡做给克雷桑，克雷桑右脚一脚兜射，2-2。刚才说奇迹要上演吗？克雷桑真的是创造了奇迹啊！118分钟半，还有1分多钟，看看还有奇迹吗？119分钟了，王彤陈普、卡雷桑、卡扎，射门，禁区外的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扑住，手抛球，台内前场高压，马德鲁加把球挡出了边线，马上到120分钟了。裁判吹哨了，这场比赛真的要进入到点残酷的点球大战了。今天这个比赛啊，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是点球大战，泰山队和武汉三镇是点球大战。那目前云南玉坤队加时赛和成都荣城还是3-3，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队应该也要进入到加时赛了，也是进入到加时赛，常规时间90分钟1-1，而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90分钟是3-3。泰山队这场比赛常规时间是1-1，海港队和深圳新鹏城常规时间也是1-1。点球大战对于双方的门将来说都是非常严酷的考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马上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两个队的队长克雷桑和贺冠来挑选，主罚的顺序吧。点球的话应该是武汉三镇队先主罚，三镇队第一个主罚的应该是7号外援少尔。常规时间于金勇是扑出了对方的一个点球，裁判先把双方的门将叫在一起，应该是再强调一下点球的一些规则。今天在常规时间，于金勇也是有几次非常对于太阳队来说非常重要的扑救，少尔这是骗过了门将，把球打进。看看泰山队第一个主罚的是谁？克雷桑。今天这场比赛从开球到现在已经接近3个小时了。 是骗过了门将，角度给的很刁。一比一，点球一比一，双方第一罚都中。武汉三镇队第二个主罚的是贝维斯，都是下半场出场的球员。也是骗过了门将，这个方向和少尔打的一样。两次点球啊，于金勇都是往自己的右侧扑，对方都是打中了左侧。台山队第二个主罚的是泽卡。

卡把球也打进了，对方门将尽管扑对了方向，但这个球速太快，力量又大。前两个点球双方都打中，武汉三镇队第三个出场的是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在上半场一个点球是被于金勇扑出，于金勇看来是习惯向右扑啊。上半场那个点球阿德里亚诺也是往右边打，这次是打中了，于金勇扑对了方向，但确实球速也非常快。差一点手啊，没有够到。泰山队第三个主罚的是卡扎伊什维利，双方都是由外援踢前三个。

0: 卡扎也打进了，这个对方门将尽管扑对了方向，还是从他腋下进去了。前三个点球双方都打中，武汉三镇队第四个主罚的是汪进贤。好球，这次于金勇是往左扑，单掌把球打出来。这个球王进贤的质量不高，于金勇扑出了对方的第四个点球。泰山队第四个主罚的是刘洋，刘洋是在下半场是打进了泰山队扳平的进球。刘洋的这个球也被对方的门将扑出啊，这也是刘洋左脚是打的自己的右侧这边，这个球啊没有给够角度啊。太可惜了。第五个点球，武汉三镇队，看看是谁来主罚。卡迪斯。点球扑出，这应该是用脚挡出来的吧。卡迪斯这个点球主罚的可能犹豫了。泰山队最后一个主罚的第五个主罚应该是马德鲁加，如果马德鲁加把这个球打进，泰山队就将会淘汰对方。如果这个球不进的话，双方后面还要进行一对一的罚球啊。马德鲁加把球打进，泰山队点球4-3，总比分6-5，淘汰了武汉三镇队。而于金勇在点球大战当中扑出了对方的两个点球，常规时间扑出了一个点球，常规时间加点球大战是扑出了对方三个点球啊。居功至伟啊，而且在比赛的120分钟的时间当中啊，于金勇也有几次非常关键的扑救。其实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让这个泰山队啊，俱乐部管理层或者说整个教练组真的考虑在门将这个位置上至少可以慢慢的进行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接班了。于金勇这场比赛表现的也是非常非常出色。也是祝贺泰山队啊。 今天泰山队首发加替补，看看这几个年轻的队员：于金勇、杨瑞奇、史松辰、尹佳熙、伊木兰，再加上替补出场的彭笑，六七个队员经受了这样的一场比赛的考验。也是祝贺泰山队啊，这场比赛在客场也是顶住了压力，尤其是两次落后，两次能够扳平比分，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淘汰了对方。克里桑是当选为整场比赛的最佳。克里桑也是在泰山队加时赛1-2落后的情况之下打进了扳平的那个进球，非常非常的关键。也是祝贺泰山队啊，那么希望他们好好的调整吧，现在也是队伍也是面临着一些困难，队内的伤病的情况现在还是人员的方面还是不太理想吧，包括这个这是三镇队的门将郭佳宇的采访。
1: 到点球大战，我们今天这个晚上你觉得经历了什么？
2: 我觉得没什么多说的吧，就是因为我们两支队都是3年前才比完联赛，所以大家都拼尽全力了，不论结果如何吧，就是今天是很精彩的比赛吧。
1: 说说你自己今天的表现，其实今天从场上无论是常规还是加时还是点球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2: 我觉得我的表现说不上吧，因为我觉得团队大于个人，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也拼尽全力了。对，就这样。
1: 好，谢谢，加油。
2: 也感谢就是全队的付出吧。
1: 好，谢谢，加油。
0: 祝贺泰山队啊，再次祝贺泰山队，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调整，因为周末还有联赛的比赛，现在进入到这种一周双赛的话，对于泰山队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因为现在队内人员确实也是面临着伤病的问题，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转会期啊，泰山队也是转出了很多的球员，但是并没有人员的引进，所以啊，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也是想把更多的机会给这个队内的这些年轻球员。而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总体来说，这些球员们表现还是不错的，能够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经受考验，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成长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其他的几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的河南和大连现在也都加时赛没有进球，而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也没有进球，那很有可能也会进入到点球大战。好了，这场比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泰山队也是需要好好的调整，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消耗非常大，那么周末泰山队还将会在主场迎来河南队的比赛。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走遍天下，乌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叶进，杭州知府衙门，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个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接到了京城八爷党那位首领爱新觉罗胤祀的指令，要在铜陵北高峰贺号的时候，在灵隐寺的慈安堂把胤禛杀掉。这封信密信被孔秀偷到了，而且还听得真真切切几个人怎么合计，所以他由打这知府衙门跑回来，晚间是闯进了铜林的屋。二侠也在屋呢，雍亲王也在那儿呢，几人刚喝完酒， 正闲谈呢，孔秀叭就进来了，把二侠吓一跳。哎呀，我说爷们儿，你怎么了你啊？啊，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洞房花烛夜，你不入洞房，你跑这儿来跟我们老头子这起什么哄啊？哎呦，我说孔秀你怎么了？这满脸还是汗呢。哟呵，你还喘着夜行一靠，你这是干什么了你啊？哦呀，哦，做大爷不好了。孔秀就把这信拿出来了，递给了佟林，就把自己所见到的听到的由头到尾讲说一遍。赵石说呀，这雍亲王胤禛要听到这些事儿，有人刺杀他，还是八爷他的弟弟让人这么干的，应该是大吃一惊。没有，胤禛很稳定。为什么？在京城这太子党当中啊，这些亲王结党营私，尔虞我诈，血雨腥风，不照着江湖明火纸张的杀砍差多少，那非常血腥。点了点头，把这封信拿过来了。说是信呐，还不如说是一张图。这上边呢，画着雍亲王胤禛的图像，画得栩栩如生，很像。这就是八爷告诉这司徒湛敖，就这人。然后底下就一个字儿，杀。在这犄角处画了一只鸟，细看是一只巧嘴八哥，这就是八爷的标记。哦，原来如此。佟林看了一眼胤禛，爷怎么办？怎么办？一知人其道，还知人其身。你的浩浩带花照常进行，他们不是藏在天花板上吗？想办法把他们抓住，这可对咱们有利。雍亲王就把这封信叠起来了，揣在怀里，保存在身上。为什么呢？等日后到血滴子，这个雍亲王胤禛大战八爷党的时候，这是一条罪证。然后佟林这边就坐以安排，谁怎么对付这司徒湛敖，你怎么对付邱锦彪。然后这个灵隐寺还不是有一个护院僧法名吗？里应外合吗？谁到那儿把他摁住，在没贺号带花之前就得把这事儿全都解决了。这边怎么安排咱不表，单说这孔秀孔春芳这儿把事儿交代完了，他回洞房啊。前文书我不交代了吗？说这孔秀跟他媳妇儿两个人入洞房打赌，出去一个时辰，也就两个小时，上外去偷去。因为两口都是侠盗门的，看谁偷的东西之前，谁偷的最高，日后过日子就听谁的。那么孔秀回来了，那孟祥女早已经在那婚床上坐着呢。哎呀妈，回来了。哦呀，回得了，偷啥了？有啥好东西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呗。哦呀，哦，什么也没偷了。哦，偷到了雍亲王爷的一条命。这孔秀由头到尾就把怎么进官府这事儿跟孟祥女他媳妇说了。孟祥女一听啊，眼珠瞪多大呀。哎呦妈呀，原来还有这事儿呢。哎呀，老公啊，你太牛掰了啊，非常牛掰。这王爷非常感谢你。那是当然的啦，王爷对我可好啦。那我问你老婆呀，你偷了什么呢？呀，你看看我偷个啥。说完这句话，孟祥女拿出一把扇子来递给了孔秀。孔秀打开一看，哦呀，这个扇子做的是很精致的啦。哎呦，上边棵树，底下有条河，哎呦，这个扇面上画的，远处是青山。这个扇子有什么出奇的了？我告诉你，这把扇子叫温凉煞。这把扇面是随着四季变化而变化的，明白吗？这如果要是冬天，你看那树叶就没了，那小河那水那上边就是冰，远处的青山就光秃的啥也没有。如果春天呢，这个树就发芽，如果夏天呢，你看它就枝叶茂盛。哦呀，我说老婆呀，这是真的啦， 当然是真的，你在哪儿偷的啦？我在我家偷的呗。啊，怎么事儿啊？实际这把扇子可惹了祸了。咱们在《佟麟传》这部书前部我讲了佟麟打官司，因为佟麟打了陆立金交贺报，打了雷春，打了这韩宝吴志广，这韩宝吴志广不是进皇宫盗宝吗，偷走了翡翠鸳鸯镯，就给佟麟栽上赃了，留下一首诗，底下那句是盗去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这皇帝就下了圣旨了，把佟麟就抓起来了，掐进刑部大牢秘密审问呢，因为这事儿不能张扬出去，你张扬出去有人进皇宫把皇上的东西拿走了，有失皇威呀。这佟麟被关在大牢里头啊，这玩意儿一字入宫文九牛拉不出啊，雍亲王可知道，有八张嘴你也说不明白。雍亲王胤禛呐，知道那佟麟是太冤了，不可能干这事儿，但是为了救佟麟，为了把佟麟紧紧的拉拢在手，雍亲王和那个乌斯道乌先生两个人就定了一计。正好那时候二侠不是在这个雍亲王府做客呢吗？什么计策呀？再次进皇宫偷一件宝贝出来，哎，也写佟麟的名字。这皇上一看这佟麟是冤枉的，这是有人给栽赃啊，因为那个真人在大牢里压着呢，怎么这儿又出了一个佟麟？这样呢就能把佟麟救出来，让佟麟戴罪立功，然后去寻找国宝，捉拿真正的元凶。雍亲王不就求二侠吗？就跟二侠说了，二侠就答应了，是冒着灭族的危险呐、啊，冒着生命危险，二次入皇宫，盗出了一个国宝，就是这温良煞。温良煞什么呢？就是一把扇子。最早啊，这扇子叫煞。因为康熙不有三件国宝吗？第一个叫焦硝杖，第二温良煞，第三件国宝翡翠鸳鸯镯。结果二侠进皇宫偷出宝贝之后，把佟麟的名字留下了。皇帝真下着令了，把佟麟放了，戴罪立功，给你海浦公文大票、海浦公文，你还有龙批，抓住的真正的元凶。两件宝贝都在这人手里的。这是康熙呀、啊、误以为啊那翡翠鸳鸯镯呀和那个温良煞都是一个人偷的，所以你把这个贼给我抓住，把这两个宝贝给我找回来。佟麟被释放出来，雍亲王就跟佟麟说了，佟麟趴地下呀、啊、给雍亲王和二侠磕头带响啊，这是救命之恩。就为了救佟麟，雍亲王胤禛不惜把皇威都丢掉。雍亲王就把这扇子收藏起来了，说别忙，咱们先抓住这盗宝的二贼，把盗镯子那个逮住，这个由本王处理。雍亲王就把他放到家里了，藏起来了，说由本王处理，日后怎么处理啊？雍亲王有办法呀，把那真正的盗宝贼要抓住，把镯子找回来之后，就地就把那俩小子宰了，死人口内无对证，然后把这扇子和镯子放在一起，说皇阿玛万岁都找回来了啊！那贼的贼自杀了，要不就是误杀了，那就完事儿了呗。可这个扇子藏在了雍亲王的府里，出了事儿了。这孔秀、孔春芳和这个孟太常的女儿孟香女儿不要成婚吗？这是大事儿啊！你想啊，两家都是名门呐、啊。孔秀他爹孔妙常，那是老老门的掌门人，侠盗门的，专门干偷事的。孔秀的师傅是佟麟、佟海川，自立一派，这都有名吧？那孟香女儿她爹孟太常，孟香女儿的师父是谁呀、啊？家住长白山呢、啊，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黑虎门的掌门人。 我前文书交代过，黑虎门和老老门两个门户是侠盗门，专门干偷。所以这个孔秀和这个孟香女要成婚，搁这个飞鸽传书，得给亲人送信呢，这个信儿就到了长白山。这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就接到了飞鸽传书来的信。哎呦，我的女徒弟要成婚，嫁给孔秀，孔秀的爹孔妙长，我们哥俩还最好。那么我这女徒弟她爹孟太长，我们哥俩最好，那我得去，说什么得参加这婚礼。就这样，我们这位黑虎门掌门人就够奔京城，那练武术的飞腾法呀，都是特别。黑虎门和老老门那轻功都到家了，都搁着半领前胸脚打屁股蛋，哇，他路过北京，他奔杭州路过北京，哎呀，他这一琢磨，老头一想，你说我能空手去吗？徒弟的大婚，对不？我得随点礼呀，随点份子，随啥呀？随钱，太俗了，随个点东西太俗了，怎么办？哎，这北京城除了皇宫以外，这都是王爷的府，大富豪的府啊，商贾大亨家的住宅全在这儿，那里边的宝贝多了，我摸一家吧。他晚间摸进来了，你说这玩意儿无巧不成熟，他摸哪儿来了？就摸到雍亲王府来了。谁看家护院能挡住这人？说句良心话，就现在在雍亲王府这些保镖护院，哪个能挡住我们这位陆昆山陆掌门？就即便佟林在这儿看家护院也挡不住，因为身法太快，在空中的是飞来飞去。无巧不成熟，他咋就那么巧，他就摸到雍亲王的密室来了，书房。老头进来之后用眼睛这么一溜，凡是干这种生意的侠盗门掌门这级的，那还了得吗？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啊，墙上画蜡，打鬼判官，啥故事不会呀、啊、一进屋一看，你这屋就知道你有没有明门暗门啊，遮掩门有没有什么暗道，你这个字画的后边有没有什么暗箱，那在人眼睛，人家是专家呀。那你看你这个医生有专家，对不对？这个侦查的有侦查专家，这有化学专家，有导弹专家，你就不行有偷盗专家吗？人家偷盗专家他拿眼睛一溜就知道你这屋里哪有毛病，哪有机关，哪有硝黄，他一看这墙上有个梅花，拿刀尖一点梅花瓣，咔嚓，一个小门开了。哎呦，这是雍亲王的私人小仓库，知道吧？哎，私人小金库，里边都是一些来往的密信。镯子，这镯子可不是那翡翠鸳鸯镯啊，都是地方官献上来的，给他随的礼。哎呦，好多东西，有把扇子。哎呦，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把这扇子摸起来就感觉到不对，这不是一般普通的扇子，这个沉度，用手这一摸，这个扇子扇面扇轴扇心，哎呦，这是一把之前的扇子，要不然主人也不能把它放到这个里边。打开一看这画面，哎，挺好，哎，太好了，行了，我就随他吧，别的东西太俗，这有个什么金砖，这多俗，拿的还沉。你看这儿还有一翡翠的这个吊坠，太俗。哎，咱们是文化人，送咱们就得送的文雅的东西，送扇子。好，他把这扇子揣起来了，把门给关上，然后出雍亲王府，连夜出京，昼夜不间断往前奔跑，干什么呢？参加婚礼呀。那么举行大婚，他一想啊，我别到那金龙镖局，因为这个孔秀办这个婚礼是在金龙镖局办的，人太多，来的不少，武林当中的人呢、啊， 哎呀，陆昆山一想，我别出面了。为啥呢？这里边有朋友也有冤家。为什么呢？那里边有不少人挨过他偷，对不对？你说我这儿一出现，大伙集体喊抓小偷啊，你说受得了吗？我这面子往哪儿搁？行了，我呀就到孟太常家去吧。我到孟太常家去，我们老哥俩喝点酒，礼物一随，意思意思就完了。等我女徒弟孟香女儿三天回门，我们爷俩一见面挺好。就这样，陆昆山就跑到孟太常他们家来了。哎呦，孟太常女儿大婚呢，参加婚礼回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一见陆昆山就呦呦。陆昆山一看他，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哥俩拥抱，那个劲比劲儿甭提了。首先一个哥俩又好，第二层关系，孟太常的女儿是人徒弟白胜秋，说这次来我参加孩子婚礼，我没到现场。我知道，我理解，你要去现场麻烦，大家集体喊抓小偷，是不是？你这辈子掏多少人呢？你是不是？我理解，我这也没啥随的，随把扇子。这扇子好东西，但我不知道好到哪儿，所以你就拿着吧。哦，拿过来之后，孟太常还闻了闻，你闻啥呢？我闻闻有没有贼腥味儿。你别开玩笑了，我拿的东西都有贼腥味儿。哥俩开完玩笑，开玩笑归开玩笑，孟太常啊有个百宝箱，那里边全是奇珍异宝，他把那东西放在那儿。然后呢，然后哥俩就继续喝酒呗。那么再然后呢，再然后就喝的酩酊大醉呗。那然后就睡觉呗，呼呼呼，哥俩就睡上了。他俩这睡上了，咱们单说洞房花烛夜，那孟香女儿跟她老公新老公打赌，哎呀，我们俩说出去偷一个最值钱的。偷谁呀？孟香女琢磨，偷谁都犯法，另外还得先去摸侦查啊，考察还得看，多费事啊，还不如偷我爹。我把我爹这点东西偷来跟你比划，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早晚他那东西，那房子宅子车马刀枪都是我的，我先偷一件，先把我老公镇住完再说。杀！他回家来偷来了。前后院一走一看，哟，家里来人了，啊，我师傅来了。我师傅来，我也不能跟他先见面，三天回门再见面。这两天我跟谁也不见面，就跟孔秀见面，那不废话吗？新郎官啊，哎呀，我爹那百宝箱，他摸着了，就开始在里边翻。拿这个俗，这太俗，拿这个太俗了。你看我老公长得文文默默的啊，文文静静像读书人。对，这个不俗。我给他偷把扇子，这扇子我交给我老公。你看我老公长得啊，像个教书先生，再拿把扇子，哦呀，你看那多有派头啊，对不对？哎，就这么地吧。呱，他把这扇子偷出来了。各位呀，这可了不得呀，偷出之后说怎么了不得，您别着忙啊，这大事日后可就发生了。这把扇子死了100多侠客呀，怎么引起的？你别着忙啊。这姑娘把这扇子偷回来就给了孔秀，孔秀看，哎呀，很是不错的啦，这个扇子我拿自这使是非常舒服的啦。第二天早晨，孔秀起来拿这扇子干嘛呀？他要挨个老少爷们儿啊，那得去道济道济啊，是吧？参加婚礼来了，挨个见见，对不对？他拿这扇子一出这洞房前边月的门，往前一走，正好碰着二侠。哎呀，我说爷们儿，你早点起来行不你呀？哎呀，哦呀，这里头给大爷见礼了啊，哪里？

0: 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第11计，李代桃僵。那么在这个36计里边啊，李代桃僵是敌战计里边的计策。这个计很有味道，也很有意思。那么里边呢还透了伤感。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那么如果按它的原文原意来解释，和李代桃僵这句话好像似乎有不挨着的地方。那么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势必有损，损焉以扬。我敌之情各有长短，战争之势难得全胜，而胜负之决既在长短之相较，而长短之相较仍有以短胜长之秘诀。如以下四敌上四，以上四敌中四，以中四敌下四之类，则成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可推测也。说这什么意思呢？这要解释全了，他得这么解释。说当战局发展到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到一定程度，你必须要舍弃某一种东西了。那么这种东西呢，你要果断的弃之，用舍弃局部的一个策略保整体的胜利。那么当敌我双方的情形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那么在战争中完全的胜利是不易获得的。因为敌人也很强大，你强大他也强大，你有弱点的地方他也有弱点，那么双方的胜败啊，就在于双方强弱的较量。那么在双方力量强弱的较量中呢，同样存在着以弱胜强的秘诀。那么在他的原文当中又拉了个典故，就田忌赛马。田忌赛马的时候啊，这个马不是分上中下三等吗？啊，上等马当然跑得快了，下等马跑得慢。田忌怎么跟人比的呢？他用这个下等马对付人家那个上等马，那能不输吗？这头一局就输了。然后他用他的上等马对付人家的中等马，那能不赢吗？他赢了一局，这就扯平了。关键在第3局，他用中等马对人家的下等马赢了，那这就是3战2胜。那么这样巧妙的计策便是军事家特有的谋略。这是孙膑给他出的主意，孙膑给这个田忌出。 出了这么个赛马主意，那这绝不是普通人用常理可以推断得出来的，是吧？这孙膑什么人物？大军事家呀。那么如果我们按字面上解释李代桃僵这句话啊，就是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谓这个李代桃僵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用那个李树啊代替桃树而死。是为什么用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呢？李子便宜啊，李树产李子嘛，李子它那东西到哪儿都有啊，李子。桃贵呀、啊，桃儿还了得吗？王母娘娘蟠桃宴是不是？哎，那桃那是天价桃。所以呢，李子便宜，桃儿呢贵，丢弃那小的保大的。这个僵啊，李代桃僵啊，僵那就是枯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词语的本意是用于比喻兄弟之间的彼此爱护啊，互相帮助啊，后来呢就用于比喻互相顶替或者代替别人受过。哎呀，我是兄弟，我承担，我是大哥，我担着，就这个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李代桃僵啊，哎呀，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很悲壮啊，很让人落泪啊。这个李代桃僵，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晋国呀，有个大奸臣，这小子冷等蹭等皮啊，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他就没干过人事儿，这小子叫什么名呢？叫屠岸贾。这个屠岸贾这小子就看这赵氏家族不顺眼，所以，哎，他就鼓动这个晋景公，就给这赵氏家族栽赃陷害啊，栽赃陷害，栽赃贴画，嫁祸于人，把些坏事都安到赵氏家族，都他们家干的，是犯坏事。所以晋景公不明是非的，就下了一个令，杀掉赵氏家族。好家伙，屠岸贾这小子亲自带领啊，这个铁甲军3000人，就把赵府满门给抄斩。那么这个师姐呢，这个赵氏家族，那么赵素之妻庄姬公主，这师姐有幸啊跑掉了，她躲进了晋国王宫中，避免于难。她跑到这个王宫里边来了，也是这个庄姬公主啊，此时身怀有孕，哎，这太难了，这是满城就搜查这个庄姬公主，就要搜查到这个王宫来了。这师姐晋景公呢，哎呀，心里还软了，因为庄姬公主跟他是至亲呢、啊，他念及这个骨脂之情，不愿意杀死这个庄姬公主，但是这个屠岸贾决定杀掉庄姬公主生下那个男孩，这叫斩草除根。所以晋景公也就同意了，啊，不杀我这个姑姑可以，啊，杀他那孩子吧，啊，可是为了保护这男婴啊，这个晋国忠臣韩厥让这个新妇人贴心的人假扮成医生，就把这个婴儿偷偷的带出了宫外。那么为了保住赵家这个遗孤，这个老赵家有个忠实的门客叫公孙楚旧，还有个叫程婴的，两个人就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太残忍了，哎，就是用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要代替真的赵氏遗孤，就是保全这赵氏血脉。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谁有呢？恰巧程婴的妻子正好生下了一个男孩，所以他们决定用这个男孩，也就是程婴的儿子，换这个赵氏的遗孤庄姬公主生下这个儿子。就这样啊，这个假赵氏遗孤程婴的儿子被屠岸贾找到了，杀掉了。哎呀，程婴啊， 那强忍的悲痛啊，带着赵氏微留存的血脉流亡在外，自己的儿子被杀了，这是多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呢、最终呢，赵氏遗孤在韩厥的帮助下啊，杀掉了奸臣屠岸贾。这个故事啊，太让人悲伤了，他就是历代韬将。那么而在这个理解或者实施历代韬将这个计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呢？应该把握几个方面。第一呢，高瞻远瞩，有敏锐的目光和敢于决断的魄力啊，这是运用此计的先决条件。你不懂得取舍，哎，优柔寡断，目光短浅，往往呢难以做出正确的这个决策，从而失去了很多大好时机。那么第二点，历代韬将之计，其深意在于舍小取大，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为了通过某种人为转换取得优势和胜利而设的计策。因此呢，舍，这个舍呀，各位要真舍，吃小亏也必须得真吃，要能忍痛割爱，才能让对方上钩。你舍不了小的啊，这点儿你都舍不得，这点小亏你都不想吃，是不是啊？那还了得吗？哎呀，我不能吃这亏啊，那你这个大便宜啊，你就占不了。第三的这个历代韬将之计啊，这个真髓啊，在这个带上。一定记住带，因而运用此计时，必须对带的问题深思熟虑。谁带？谁能带？啊，用谁带最好？怎么带？如何进入这个带？等等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做出策略。你比如说田忌赛马，精心筹划才能稳操胜券。那么第四点，这个历代韬将之计一般呢都运用于局势发展到必然有损失时，不失小便失大。你要如果不舍弃这点小的，马上那大的就没了，你不舍弃这个局部，可能全盘皆输，对方呢就会瞄准你本身啊，就是你的全局，那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搞垮你，歼灭你，让你无法保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不能认清局势，犹犹豫豫，哎呀，这怎么办呢？能行吗？这么干能中吗？这正中对方的下怀啊。这说明啊，运用此计啊，核心是舍，要会舍，善舍，以舍保平安。那么最后还有个关键一点，要谨防对方，哎，要防备敌人，这是最关键的啊！运用这个计，如果无原则的承揽别人的过错，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别人的挡箭牌、替罪羊啊！所以在包揽罪过时，要分清对象，最好呢，非己之过不能去揽，以防做出无谓的牺牲。同时，争执是非之地不要久留啊，以防被人栽赃嫁祸，蒙受不白之冤，难以洗清。那么一旦感觉这个事情苗头不对啊，被人栽赃了，被人嫁祸了，或者有不白之冤，就有那么一点苗头，你要马上及时的申诉，因为蒙冤的背后肯定有另一个人逍遥法外，幸灾乐祸。因此呢，一旦发现自己这个做了替罪羊了，要奋起反抗，不可忍耐，不必无缘无故的待人受过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谨记在心。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历代韬将这个计策在这个战场上战争中啊被广泛的应用啊。你像1940年11月12日上午，这个德国空军接到了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命令。什么命令？这意思什么呢？就是对英国考锤式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作战。 那天是11月14日晚7:05，这个英国考文垂市的市民呢，正在忙碌着准备晚餐。大伙正忙着要吃饭呢，突然这个空中啊，警报齐鸣，5分钟后，伴随着这个嗡嗡的响声，这个德国的海因克尔飞机已经到这个城市上空了。接着呀，长达10小时的轰炸，将几千枚炸弹扔到考文垂市地面上，人员死伤不计其数，整个城市面目全非。这希特勒大为高兴，而其实呢，英国人知不知道德国人来轰炸考文垂市？知道，48小时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就已经知道了。哎，因为英国情报部门有一个超级机密的密码机，就已经成功的破译了德军这次轰炸的命令。那位说：“这不是胡闹吗？知道他们来炸来了，为什么赶紧不让老百姓撤离呀？”您别忙啊，这里边有事儿啊。在这个当时，英军详细掌握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具体地点、空袭时间啊，这个还有飞行路线，上报给丘吉尔。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立刻召集高官讨论对策。会议讨论的结果啊，却是不做任何抵御，任凭德国人轰炸。说这话的时候，丘吉尔是含着泪呀，这是为什么呢？战争是残酷的，这个英国情报部门啊，在当时为了能够破译德国参谋总部啊密码机发出的电文，以便随时掌握德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的、几经周折的、不惜重金的，买了参与制作德国这个密码机的波兰籍工程师查理德·莱文斯顿。随后呢，这个查理德·莱文斯顿，他仿造德国的这个绝高级的密码机，为英国研制成功了能破译德国密码机的超级密码机。哎，那么英国情报部门正是通过这一密码机，这个超级密码机，破获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全部计划。而这时英国大伙儿这些高级人物认为，如果他们根据这情报马上对考文垂市采取特殊的防御措施，把这个高射炮架上啊，空中拦截呀、完了德国人就会察觉啊，察觉什么呢？他们的密码啊可能已被破译了，从而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那样英国人就将前功尽弃，白费那么大劲了。因此这个丘吉尔忍痛决定对考文垂市不发布预告，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协助撤退。这个事实证明丘吉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随后的保卫英伦三岛的持久战中，这台超级密码机截获的情报在战争全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市，用一个考文垂市换来了全面战争的情报胜利。那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两兄弟和三张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老张家，我张老大，张老大和张老二年岁差不了几岁，这个张老大呢比他弟弟贪啊，什么事儿都想多占点，这个张老二很谦虚，当弟弟的嘛，在哥哥面前得有弟弟样子。有一天哥俩饿了，哎，母亲呢就给烙了三张饼，这个烙饼就拿上来了。当然了，这过去那个烙饼它不像现在这个用这个锅烙的啊，都差不多一般大，或者机械烙饼是吧，那手工烙饼哎，这个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这饼一拿上来， 这个张老二啊，就学着孔融让梨的精神，说：“大哥，您先挑啊。”这张老二用眼睛一扫，哎呦，这张饼最大，啊，那张饼最小，哼。所以啊，这张老大一伸手就把那最大那张饼就摸起来了。张老二呢，就把那最小的那张饼拿起来，俩人就吃。当然了，吃大饼的他吃得慢呢，这饼大。那么张老二呢，几口就把这小饼吃完了，然后一伸手，就把那第二张饼啊，在盘子里那饼拿起来了。这张饼啊，不照那张老大拿走那饼小多少啊？哎，开吃。可当张老大把这第一张饼吃完了，他一低头，我呵。这才发现呢，自己呀，拿了第一张大的大饼，却丢了两张饼。所以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世事往往啊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啊完美主义者，什么事儿都要追求完美，追求盈利，啊，追求这个必须的、绝对的，啊，谁也比不了我的，而不懂得放弃。那么你呢，最多只能获得小利，失去大利。这里边就像田忌赛马似的，当双方的情况各有优劣时，方方面面都想取胜是很难的，因为胜败的关键已经转变成了双方优劣长短的较量。老百姓有句土话，有舍呀才有得呀。好了，今天这段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孙一继续为你讲述三十六计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咱们今天呢继续分析这李代桃僵这一计。在这个南宋乐府诗集里边啊，有这么个记载，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话呢？说桃在鹿井上，李树在桃旁，重来蹑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棵桃树在鹿井的旁边，边上是口井，那么在这个桃树的旁边呢是个李树，那么有虫子来到这儿吃这个桃树的根，这个李树就这李子树说了，你上我这儿来吃，我来别吃他的根，那是我哥啊。桃李满天下嘛，嘿嘿。那么后边这几句话挺好，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啊。所以后人呢把这个计谋就用在了军事上，指的是什么呢？在敌人占据了优势，我方占据了劣势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敌我双方军事力敌的情况下，为了换取这个大的胜利啊，那么付出小的代价，先舍后得。这个会下棋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丢车保帅的战术。那么这个丢车保帅和这个李代桃僵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一个李代桃僵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发生在这个外国啊。话说这个1775年，有这么一个贵族的后裔，这人呢叫查尔斯。这个查尔斯这个人非常有思想，有头脑，富有正义之感。那么他叔叔就是法国的贵族啊，他的叔叔叫圣埃莱蒙，是个伯爵。这个圣埃莱蒙特别的狠，屠杀百姓啊，这个老百姓民愤极大，罄竹难书。那么这个查尔斯恨他这个叔叔，就几次对他叔叔下手，要把他叔叔铲掉，为百姓出气。可是事情败露，最后我们这位查尔斯流亡到英国。那时的英国和法国呀，两国还建交不错，所以你流亡到英国，法国这边政府有要求，该抓你，在英国还抓你，所以查尔斯就化了个名，化名为查 查尔斯·达内。那么就在这个英国教授法语啊，当了一名法语老师，挣点钱儿。那么这个时节，他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啊，这个人跟他关系特别好啊，那么是个英国的律师，叫西尼卡通。那两个人，哎呀，交的感情特别深厚，哎，知己，哎，知音吧，无话不谈。那么还交了个女朋友，是一个法国医生的独生女儿，叫露西。哎呀，这女孩子长得漂亮，也爱上了查尔斯，所以就嫁给了查尔斯。这小日子过得不错，转眼之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那么这时候，查尔斯呢，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就是在法国，他家原来有个仆人，两个人的关系最好。听说呢，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所以查尔斯就想冒险从这个革命党人手中把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他就回到了巴黎。哎，就到了巴黎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那个好哥们英国那个律师西尼卡通。可是没到几天的光景，踏回了巴黎之地。这世界巴黎特别乱啊，大街上哈人来人往的，造反的，闹事儿的，革命党人的啊，镇压革命党的，就这么乱。哎呀，上哪儿住去呢？就找了这么个小店房住下了。可万没想到啊，开店这个老板呢，这小子过去是个地痞呀，小痞子。有一天欺负这个顾客的时候啊，想当初就是遇到了查尔斯，查尔斯教训过他，这个老板是耿耿于怀，没有忘。看着了，哎呦，这不那查尔斯吗？嗯，现在还抓他呢，是吧？他叔叔还抓他呢，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这小子就给举报了，这一举报，查尔斯就被掐进入狱，结果被判处了死刑。那么和这个查尔斯一起到巴黎，这个英国律师西尼卡通啊，可急坏了。心急如焚呢，他为救这个查尔斯，几次走亲戚访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终于收买了查尔斯。牢房有个看守叫巴沙特，巴沙特这小子哎，挺爱钱，一见着钱了，哎，行，哎，你放心吧，我帮你。那么也就在查尔斯即将上断头台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巴沙特呀，就把这个卡通啊，就这英国律师啊，西尼卡通，就领到了查尔斯的牢房。到这个牢房里边，这个卡通突然出手，就把这，哎，查尔斯给打昏过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把这个查尔斯的衣服扒下来，哎，卡通，西尼卡通换到了他的身上，然后西尼卡通把自己的衣服给查尔斯穿上，啊，靴子、领带、衣服啊，哎家伙，都穿好了。这边这个看守巴沙特就把昏迷中的查尔斯，啊，偷偷的给带出去了。牢房里，这个英国的律师西尼卡通扮成了查尔斯，坐在那儿上了刑场。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尾，那就是查尔斯冒名卡通平安的离开了巴黎，而他的最好朋友卡通代替他上了断头台。啊，这个是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啊里边的一个悲壮的故事。那么卡通呢，就是李的桃江中的李树，查尔斯就则相当于桃树，两利两全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精。卡通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贵族查尔斯，可谓是壮士断腕，大义凛然的。 那像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啊，不但有，而且更悲壮，更让人听之落泪啊。是李代桃僵啊，这个故事都是一些伤感的啊，都是一些让人落泪的。那这个故事什么荆轲刺秦王啊，大伙儿这故事都知道吧。这个秦国要攻打燕国，燕子丹这有点懵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准备请一位武林高手前往秦国，把秦嬴政把他杀了，要不然就是国破家亡。那得找有志之士，不光是为了钱，钱有时候买不动，你能买人的性命吗？那刺杀秦嬴政那就是送死啊，所以得找那个壮士义士，忧国忧民之士，所以就选了荆轲。荆轲也愿意为燕子丹啊前往秦国去刺秦，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这么去怎么接触到秦王啊？我得借颗人头。借谁的人头啊？借范雨琦的。这个范雨琦啊是原来一个秦国的大将军，后来因为一些事儿啊，这个秦始皇就追杀他，范雨琦呢就逃到了燕国。这个范雨琦逃到哪个国家没人敢留，也知道范雨琦很有本领，为啥没人敢留呢？那很简单点道理，你把范雨琦留这儿的，你不得罪秦嬴政吗？对吗？那他就举兵来打你来了，所以没人敢留，唯有燕子丹敢留。燕子丹一看范雨琦是个人物，所以就把范雨琦留到了燕国。这时候荆轲就说了，我得借一个人头啊，借谁的呢？借范雨琦的。因为秦嬴政就想杀掉范雨琦，我就捧他这脑袋，然后拿着你们燕国的地图，我就到秦国去，我把范雨琦也杀了，我到这儿把地图献给您啊，他自然就见我。燕子丹说，那不行，绝对不行，范雨琦是投靠我来的，我岂有出卖他之理呀？ 我不能那么办。荆轲说，你要不借我，那我去亲自找他去。所以荆轲就来到范雨琦的家中，范雨琦一见荆轲马上就明白了，两位都是明白人呐，都是侠义肝胆之士，谁也没说什么，一句话没说，把酒拿上来，两个人对视相饮，哎，也知道这是人生最后一场酒啊，啥也不说，什么也没谈，这酒喝完了，荆轲站起来转身走，范雨琦拔出宝剑，用手左手拉住自己的发髻，右手拿着宝剑，噗，把脖子拉断了，然后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往前一递。据说这尸体三天没倒下，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就是求你荆轲一定要杀掉秦嬴政。那么就这样，这位荆轲带着范雨琦的脑袋，拿着燕国的地图，就够奔秦国去了。那秦国呀，啊，在陕西那边呢，路很远。当时那燕子丹送这个荆轲的地点是在易水，就今天的河北高碑店那边有易水吗？啊，就那儿，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就是送死去了。这就李代桃僵啊，是吧？荆轲结果还带了个助手叫秦舞阳，两个人就来到了咸阳，到咸阳宫见嬴政。坏了，那什么阵势啊？那秦国这大秦帝国那个皇宫啊，这盔甲武士两边站立，一个个凝眉瞪目。荆轲一点都没变色，秦舞阳不行了，有点哆嗦了，没见过这阵势，领兵一见 脸有点发白，你可要知道做贼心虚啊，他有点发虚，结果被人看出来了。那个大殿上那个御林军统帅苍狼的宝剑拉出来，就拦住了荆轲和秦舞阳。你们二位什么人？荆轲一挺胸脯子，面不改色。秦舞阳有点懵了，啊，脸白了。荆轲往前迈了半步，我乃燕国荆轲，你背后是何人？他乃燕国之秦舞阳。哦，你们是天王盖地虎吗？荆轲点点头，我们是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正晌午时，谁也没有家。你后边那个人秦舞阳脸怎么白了？他是贫血的表现，那怎么又黄了呢？是防冷涂的蜡，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反总而言之吧，哎，这荆轲呀很震惊，就把这事儿蒙过去了。但是人家没让秦舞阳上前，说你就后边待着去，你上去见到秦始皇，图穷匕见吗？啊，后来没杀了荆轲，啊，被杀了，秦舞阳被剁死在这殿下。就这么个故事。那么李代桃僵啊，每个故事啊听了都很痛心。你像春秋末期齐国有一位大夫，这人叫田成子。那么这个田成子啊，大权独揽，根本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啊，而是呢把国君弄后边去了，他基本上就是国君了。这时节齐国当时处境是内忧外患的，这个百姓苦不堪言的，这个外部的各路诸侯啊就找茬了。这个越国首先就指责这个田成子名不正言不顺，你是篡位夺权，我必须得发兵打你啊！说借口呢就要出兵攻打齐国。哎，这可把田成子吓坏了，立刻招了一些啊这个谋士们，军机大臣们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就是打呀。有的说，哎，别打了，咱不能打，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些百姓啊人心浮动啊。另外呢，大王您呢这不上了台了吗？现在您是一把手，您说了算呢。你如果要这一打失去民心，所以不能打。就大伙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开始议论，谁也拿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案。甚至有人还提出来，咱们就割几座城池，给他拿俩钱儿就完了，咱就服了，就不打了。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田成子啊，成子的哥哥啊，叫丸子。丸子啊，还是丸子的吧？不是，叫田丸子啊，就献上了一计，说兄弟啊，你不要着急啊，你给我一批勇将，我出城迎敌，我出城跟敌人打，我是真打，只不过呢，一定要打战败了，不仅战败，而且我们还要全都战死，这样一来才能退越国之兵，保住咱们这国家呀。这几句话呀把大伙说愣了，怎么的，这是丸子疯了咋的啊？这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啊？这什么毛病啊？这什么仗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大伙就开始问呢。这个丸子啊从容地回答说呀，说大王啊，现在呢占据了齐国，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老百姓呢又没看到你田成子治国的本领，所以啊私下里一定对你是议论纷纷，说你是窃国之贼，一定不会情愿的替你打仗。然而现在越国来犯，贤臣良将忧国忧民，这其中呢有不少英勇善战之辈，他们一定会因为国家君主蒙受耻辱而急于出兵迎战，将猛而民待， 以这样一种状态去迎战我们齐国已经很令人担忧了。田成子听了这句话连连称是，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你那领兵去跟他们打仗去，为什么都要死呢？那死能解决什么情况，保卫住这个国家吗？丸子点了点头啊，说大王啊，这个越国出兵为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想在诸侯国面前抖抖威风，落个正义的名声。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以他目前的实力想吞并我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带领一批贤良之臣出兵迎战，战败而死，这叫以身殉国呀。国内老百姓看完了，一下子斗志上来了。那么越国见杀了大王的兄长和这么多我国的这些贤臣良将，那么他们出风头的目的这个越国也达到了，自然会退兵。再者，我们的壮烈牺牲还能换回国内民心的团结，民心稳定了，不比什么都重要吗？兄弟，你说哥说的对不对呀？这个死不白死。田成子啊，终于明白了他哥哥这一片苦心呢，于是边听边流泪，最后哭着为哥哥送行。果然这个丸子到战场上真成丸子了啊！完了，越国呢退了兵了，齐国呢一看，好家伙，死了这么多勇士，我们应该齐心合力啊，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一致对外，哎，民心又得到稳定。丸子在齐国危急之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利用李代桃僵的计策，最终以自己之死保得了整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李代桃僵面临的是取舍问题啊，有时候究竟是失去的多还是获得的多，未必是一个容易计算的问题。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呢，你呢必须要做一个算术高手。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啊，你必须把它精打细算了，一定要啊丢了芝麻捡西瓜，千万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李代桃僵真是个好计策，不过有点太悲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一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呢，我们讲第12计，叫顺手牵羊。哎，这计有意思哎，顺的手啊，把羊牵走了，弄到涮羊肉那儿去了，是那意思吗？不是啊，这是一个战场上的计谋。那么说起这计谋还很有意思，它是怎么来历呢？据传说啊，这个传说呀，姜子牙。这个姜子牙是40多岁上山，70来岁下山。哎，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没地方去，一下山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虽说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师父也没有彻底的告诉他你的工作任务究竟是什么，很茫然，说得很含糊。所以子牙同志又到山上昆仑山下来，哎呀，天下之大，我到哪儿去呢？他想起他一个好朋友宋义人。这个宋义人呢，在朝歌住啊，那外号叫宋半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头的这个买卖做的太多了，整个这朝歌城，哎，商国的首都，一半的生意都是人家的，那堪称为商朝的宋比尔盖茨，富可敌国呀。那么姜子牙呢，一琢磨，哎，我到我这个哥哥那儿去吧。两个人当年磕头拜把子，就这样，子牙就来了。哎呦，宋义人一听子牙来了，哎呀，老哥俩一见面呢，老泪横生。宋义人哭了：“贤弟呀，你走的时候40来岁，正值当年呢，现在回来已是夕阳红了。”哎，老哥俩彻夜长谈。那么宋义人呢，安排子牙的吃住，这还不算，还张罗给这子牙娶个媳妇，就得马氏。马氏就是扫帚星呗。哎，那么真就把马氏给子牙娶过来了。哎呦，两口子成天打仗。哎，这个马氏这个女人呢，心计很多，哎，心眼儿也不少。但是这个马氏这个脾气很倔强，很刚强，她还有刚强那一面。她一琢磨，你说我们老两口子吃在老宋家，喝在老宋家，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天长日久的这玩意儿，就是自己儿女吧，也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马氏就张着张，让这个子牙做点生意。坏了，子牙呀，听这个马氏的意见，真做上生意了。他哪是个做生意的料啊，在山上学艺， 每天就是打坐啊，打扫卫生，哎，陈耕暮鼓的，哎，成天干这个。这做生意的事儿他没见过，所以砸喽，啊，卖罩哩，一个也没卖出去；卖面，好家伙，也没卖出去，还赔了。哎呦，这马氏可不干了，成天跟这个姜子牙吵。有一天呐，实在把子牙吵烦了，一跺脚，溜达溜达，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走，上外散散心去。就除了宋家庄，就来到了这个宋家庄北边有个山坡，青山绿水的，这地方挺好啊，心里挺敞亮。可是这饿了得回去啊，你看两口打仗，这到点得回去吃饭呢，是不是？子牙想往回走吧，哎，出来一天了，那么老宋家也派人四外找呢，找子牙呢，知道他跟这个马氏吵起来，老宋头知道这兄弟一跺脚跑了上哪儿去了，赶紧把家人打发出去，这就四外找这姜子牙。这个子牙往回走的时候啊，在这个北山坡这地方，哟，他看见了一头羊。这个羊啊，非比寻常，可以说是老宋头的宠物，是一个朋友送给宋义人的。这个羊长了一个五花脸儿，哎，黑犄角，红嘴唇儿，四个小白蹄儿。哎，这个羊格外的奇怪，拿现在说就是宠物羊啊。大伙都忙着找姜子牙，宋义人呢一眼没照顾到，他这个羊跑出来了，正好被子牙碰上了。姜子牙想，哎呦，我这大哥这羊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给他牵回去吧。啊，把羊抓住顺手牵回来了。哎呦，宋义人一看姜子牙回来了，拉住兄弟的手，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你看看，是吧，把大哥急坏了，马氏也急呀，你看两口子吵完架，丈夫跑了，是吧，不好意思，哎，赶紧吧过来给丈夫道道歉，行了，下回别吵了。哎，大哥，我是出去散散心。哎，正好，你看，我发现你这羊也跑出去了，我给你带回来了。哦，哎呦，哎，老宋头挺高兴，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你赶上后来姜子牙有点朝歌逃出去，跑到了西岐，投靠了文王，登台拜了帅，保了武王伐纣，兵打汜水关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兵发汜水关，走到中途半路，有探子来报，离此不远两山夹谷道，有着汜水关的给养之地。就这个地方是汜水关大兵啊，他们守关士兵屯粮食、军需之地。姜子牙突然就想起个事儿来，在宋家庄的时候啊，往回走碰着大哥那羊，顺手把他带过来了。哎，顺手牵羊，行了，这不兵打汜水关吗？那么两山甲骨这儿是他的屯给养之地，干脆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举拿下。那么就这样来了个大胜仗。那么后来呀，姜子牙保了武王伐纣成功，打下大周朝江山，再后来呢，就退休了，在家里写兵书，啊，封神呢也封完了，没啥事儿，写兵书嘛。说姜子牙有兵书啊，黄空三廖，吕望六韬嘛。吕望谁？就姜子牙，就子牙之六韬，有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是豹韬战，这他的六韬。写这个兵书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实际在宋家庄顺手牵回那个羊来，对子牙有点启迪，日后打汜水关的时候就用上了。那么这里边子牙就感觉到啊，这个顺手牵羊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他就写到六韬里边了。再后人就给他整理整理，哎，就把这个顺手牵羊这一计给纳入了三十六计之中。那么在这个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点呢， 就是原文字它是怎么说的呢？说威细在所必称，威力在所必得，少阴少阳，大军动处七系甚多，乘坚取利不必以战，胜固可用，败亦可用。这是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文。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要解释开，是应该这个意思，说两军作战啊，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敌人那么一点点，哪怕微小的那么点漏洞，你都必须得把它利用上。哎，战争中啊，即使是利益再小，小的都不得了，你也要把它得到。为什么呢？你要把敌人的这个小漏洞转化为我方取得胜利的计谋。你一定要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敌人的大军处于移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漏洞啊就一定非常多，那么利用敌人的这个漏洞就可以取得胜利，不一定非要用正规的方法去作战，是吧？找它的漏洞之处。那么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呢，在胜利形势下可以用，那么在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这个世间的事情啊，都是变化无穷，千变万化，跟那万花筒似的，是不是？你会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你不管是在战场上、情场上、商场上，你看有的搞对象还这个呢，是不是？本来你是奔这老张家姑娘去的，哎，追求老张家姑娘，追求追求，突然发现这张姑娘有一个闺蜜王姑娘，哎呦，这王姑娘比这张姑娘还好。行了，结果你把这个张姑娘甩了，奔王姑娘去了，这顺手牵羊跟王姑娘处上了，是不是？商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有很多呀意外的机会。那么这个世界呢，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啊，把这个机会变为收获。那战场上啊，那是充满了变数啊，一定要把握随时随地出现的一切机会，就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些机会，你都不要把它放过啊，以便顺手牵羊。这里边说一个事儿，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秦穆公啊，就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浩荡荡，好家伙，地动山摇的，哇，秦穆公还亲自督战，这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啊，就奔着郑国来了。可到了这个郑国这个边境呢，啊，就准备大举进犯了。这时有两个因素使秦穆公决定退兵。一个是什么呢？就天气，瓢泼大雨啊，啊，连连下雨，这个队伍啊行进艰难。另外，探子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就是郑国举国上下，上指百岁老翁，下指啊三岁顽童，都拿了家伙事儿，全国老百姓瞪着眼珠子等你们去呢，跟你们要玩命，人家早有准备。哎呦，秦穆公扎到营盘这里边，他就琢磨了，这不行啊。一个是队伍太疲惫了，第二个人家有防备啊，整个全国老百姓都恨你，老太太都咬牙切齿拿菜刀等你来跟你玩命。哎呦，如果要打的话呀，非输不可，不能打，回去。可回去秦穆公呢又有点心里头不舒服，为什么？你想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呐，那每天队伍吃喝那得有费用，那些钱，这白花花的钱花了这么多，他有点不甘心。哎，怎么能把这损失找回来呢？他眼珠一转，他往边上一看，离他不远啊，有一个地方，啊，是个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没有防备，哎，因为 平日里呢，他跟这个秦穆公这个国家的国王跟秦穆公这关系还挺好，还年年进贡。虽说进的少点吧，但有一点呢，他也是孝顺的。所以秦穆公一琢磨，干脆我把你就收编了得了吧。哎，我把你就顺道拿下，就等于补偿我的损失了。他崩，把这小国灭了，这是典型的顺手牵羊啊！一顺道把这小国灭了。那么可见这个顺手牵羊，这个羊本是计划之外的收获。那么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计啊，就是顺手牵羊这个羊啊，就突然像姜子牙就遇到了宋义人这个羊，哎呦，这我大哥的羊，我给他带回去吧，是意外的收获，是吧？那么当原计划不能得以正常进行时，那么这个时间你要立刻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啊羊，有没有能顺道的能拿到手的东西，这样呢又不影响原计划，也不妨碍主要的目标，那就不妨啊利用机会啊给他来个顺手牵羊。要运用好这个计策呀，首先呢要掌握好这样几点。第一呢，理解好这个计策的内涵，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顺知道吧，顺手牵羊的顺是指无意之间的捎带，而不是有意为之，特意去顺，这不行。要能顺手牵到羊，只能靠自己的观察，还有分析、寻找、捕获啊，要抓住这个对方的弱点，才有可能啊获胜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用好此计，关键在于主观努力。你像打胜仗的时候可用，打败仗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条计。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啊，有很多绝处逢生的战争，就是获胜方在最初大败之时，还能静下心来观察局势，寻找和利用对手可能出现的过失，哪怕这过失极小，都可能让人有反扑的机会啊。第三呢，要活用这个顺手牵羊之计，更要有积极的准备，自己去创造机会，利用一切机会。那么这里边你像最著名的顺手牵羊就是刘备先生啊，就诸葛亮给他出那个主意。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国演义中啊，就是赤壁之战之后呢，这个刘备趁着周瑜没有准备啊，没加小心啊，没防备的时候，把这个荆州给拿下了。这可把周瑜气坏了，你干嘛呀这是啊，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咱们本来是孙吴联合破曹啊，结果好家伙你现在坑我了。所以后来呢就派人多次去要这个荆州，没有成功，这个周瑜就有点生气了，气急败坏。这时候突然听说呀，说刘备死了甘夫人，周瑜呢就心生一计，准备把这个荆州拿回来。什么计策呢？这个孙权呢，就东吴主孙权有一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呢，年岁不小了。那么周瑜这个计策就是这么个计策，假意的把这个孙权这个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你刘备不就得到江东来完婚吗？一旦你刘备过了江，就立刻把他软禁起来作为人质。这时呢再叫这个诸葛亮，你把荆州给我交回来，你交回荆州我给你刘备。所以这个计策想好了呢，周瑜就修书一封，将这个计谋秘密的禀报了孙权。孙权心里想啊，哎呀，反正也不是真要把妹妹嫁给刘备啊，哎，这事儿呢就是一个计策嘛，也不用禀报给母亲，也就同意了。随后就派吕范啊一个大臣过江找刘备去说这媒。这个吕范大臣过了江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刘备马上就找诸葛亮啊，哎，我这不行啊，孔明先生、诸葛先生、军师啊，这我要去了之后，我这不是成了瓮中之鳖，非让抓住不可呀。诸葛亮笑了说，主公你放心啊，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保证呢让这个主公 您娶了孙权的妹妹做夫人还不说，又可以使荆州万无一失啊。于是呢，这个诸葛亮就命令赵云带领500名士兵护送刘备过江。临走的时候，这诸葛亮悄悄地把这3个锦囊给了赵云，叫赵云到了地方，你依次把这个锦囊打开，按锦囊行事就可。那么过了江之后，赵云便打开第一个锦囊，按照这个妙计所说呀，安排这500个士兵啊，披红挂彩呀，分别到城里头去购买聘礼呀。逢人就说刘皇叔来娶媳妇来了啊，和吴侯的妹妹成婚，弄得满城风雨。本来是个假事，结果呢弄成真的了。怎么成真了？惊动了孙权他妈。孙权他妈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啊，怎么我女儿嫁给谁？嫁给刘备？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把孙权叫过来了。孙权说这是一计。呸，计个屁！老太太一瞪眼珠子，你倒是计了。刘备拍了拍屁股走了，我女儿日后嫁给谁呀？啊，我看看。结果把刘备叫过来了，一看，嘿，老太太相中了，结果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啊。那么再后来呢，诸葛亮不是给赵云3个妙计吗？赵云依次把那后边2个打开，这一打开就脱了身了啊。刘备呢就把孙尚香姑娘给领回荆州了。那么周瑜就追赶刘备，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哎呦，周瑜啊，这下子不但让刘备带跑了孙小妹，还折了不少兵啊。所以人家就喊出口号来了，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呢向刘备施了一个美人计，而诸葛亮来了个将计就计，反施了一招顺手牵羊。这羊是谁呀？就是那孙小妹孙尚香啊，就这只羊啊还保住了荆州，这真是个妙计呀。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姨就讲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孙姨继续为你说评书36计。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

0: 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九十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

运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

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
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
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

0: 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膏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膏，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

0: 逢。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国英，今年65岁，我老伴儿今年68岁，我家住在这个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桃叶市场东林。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吧，我应该是一体多病的这么一个人，心脏吧有点猛的动静就害怕，这睡眠也不好，爱做梦，入睡也特别难，醒过来了以后又入睡难了，且睡不着的。原来就是一晚上睡个3-4个小时吧，睡眠也不好，这牙也不好，牙不好也没去看来的牙呀，哎呀，牙叫着嘎疼，就好像叫着那牙柱啊好像往里凑啊似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受。哎，肠胃这几十年了也不好，吃多一点不行，凉了也不行，凉的也不行，吃硬的也不行，油腻的是更不行，就得特别注意。这肠胃也不好，这个排便便秘，这2年了吧，今年是第3年了，应该是，哎呀，排不出来，特别遭罪，特别那个不好受啊，难受。哎呀，我一直这2年了吧，我就没用别的，我就长期的用这个牛黄解毒片。这关节不好，这手不算这个大拇指跟小拇指这3个厉害，哎呀，越是伸一宿劲歇一宿啊，越厉害，又疼又胀，喝不上握不下，就像鸡爪子似的，特别难受啊，就真是一体多病。你看还有腰间盘突出，左腿这边都有静脉曲张，哎呀，我说又不行了，这怎么着的，怎么办呀，这膝盖也一上台阶上楼啊，不是就疼，膝盖一下来都开始麻木，你上医院去了，你想连这个腰间盘突出，人家说没有好的办法，你就是怎么着，他那个硬板床，严重了就是做手术，怎么按摩了、针灸了、烤电了、怎么膏药那个扎哈针了，哎呀，走了不少弯路吧，也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吧。说完了我再说他，他就是没说心脏、皮肤。脑供血不足，这高血压，你可他吧，你这老伴儿吧，心脏也是那个，也有点就像我说的我似的，也有点大的动静，也他说他心里特别胖，特别难受，他说心里，皮肤痒，哎呀，脑啊，他那个快呀、啊，在这衡水最好的医院，这搁地方也看了，抹药吃药，那浑身脑里就，哎呀，你都别说了，都闹烂了吧，那皮肤啊。像我这个岁数啊，就是看孩子做饭是吧，搁有时候都听着收音机，哎，听着听着一拨台的，就听着这胡老讲的这个咱这胡家老膏讲的这个传承120年，然后回归本源，一连听了有8个月吧，我就觉着他讲的特别好，这咱这全国各地的这些患者们这病都得到很好的治疗。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一下，商量我说咱也买点吧，买点试试吧。哎呀，我都感觉这个睡眠呀、啊，用了4-5天都觉着，哎呀，睡觉特别香了，睡的时间也长了，一晚上睡7个小时，也不爱做梦了，睡眠。

0: 应该是好了80%了吧，一天一次也成型了，也不干了。牛黄解毒片一早就不用了，我这各个方面都改善的很好了，心脏也不感觉到害怕了，有点动静，哎，就像没听见的一样。这后来感觉真是越用越觉得，哎呦，这各个方面我这些个疾病啊，哎呀，改善的很好。那个我老伴儿他也是原来是不是这个也是心脏不好啊，心脏方面改善的还也挺好的，也不感觉到害怕了呀。就他的高血压现在改善的很好了呀，血糖这糖都是6.7、6.8的，现在皮肤也好了。老伴儿他的各个方面都改善的很好了。现在你看体质好了，我那个到公园玩玩，然后溜溜弯的。老伴儿他没事就儿子开着那个门似的，不是，他就跟孩子帮帮忙的，接送孩子，孩子们也挺高兴的。咱们用了这些个药都改善的挺好的，他们这全家都高兴，儿女们也现在特别支持我们。我和老伴�儿啊，现在已经服用了7个多月了，咱们两个人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跟老伴儿说的，我说咱们一直坚持用下去，一定把这些个咱们身上这些个病症都彻底的解决好，都让他治疗好。特别的衷心的感谢胡老带来的这胡家老狗，以后我和老伴儿啊坚持用下去，跟着胡老走，希望胡老健健康康的，我们这些个患者才能得到健康。最后我祝胡老健康长寿，一切都顺心，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我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我老伴叫于兴国，今年82岁了，是胡家老高受益者。自从老伴喝了胡家老高，有很大的转变。我这谢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我现在说说我老伴原来的病情吧。原来没喝胡家老高之前，有那个心脏病挺厉害的，心衰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再就是他有糖尿病。哎呀，原来我妈他餐前呢都是11点多，他的糖尿病都是还有时候餐后还有时候18、19。自从喝了老高，那糖尿病也好转了。哎，现在血糖反正也稳定了。挺好的，我是真是感谢胡家老高。再就是有胃病，胃炎，哎呀，就是在医院看住院的时候啊，吃自由做胃镜，吃拿药吃也没好。喝了胡家老高，哎呀妈，就好转了呢，胃也好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哎呀妈，原来吃的药都10多样，现在药都停了。再有脑梗完了，现在也好了。脑梗是胳膊不好，不会动弹，完了喝老高一点点好了。胳膊也能动起来了，完完了也好了，没有什么感觉了。问他，他都说挺好的，挺舒服，没有什么感觉，不像原来那么感觉了，没有了，都挺好的。他说，这就是高血压，高血压他原来高的都160、178，你都有这样找的。住院的时候，妈在车上量的时候都200，嗯，完了就是来家完了，这那个血压到老没降起来，哎，喝老高喝也好，喝好了，哎。现在都是正常的了，123，最高是隔三差五有时候是140，哎，现在都正常了。再就是那什么，他运也好了，运呢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啊，也大夫说他是贫血，完了供不上血，完了这喝老高喝也挺好的。原来运的时候啊，你不知道都得垫那个头啊，头就觉得扛不了，完了顶得慌，你还弄些，赶喝老高完了。喝好了，完了这就便秘啊，我妈你不知道他拉不了粑粑，我妈就那什么吃药也不行，完了就喝老高喝也喝好了呢。 大便饭一天一次。我要我老伴儿说说他的心脏病怎么样，与你说说吧。
3: 我这个看的广场舞啊，天天我一看，就那天晚上心难受扛不了，我住了4次院，完后最后人在大夫给我看的是心脏有点衰竭，大夫说的怎么办，上那个医院就住了半个月也没好，完了以后我就来家听广播，听那个胡老讲的，胡讲老高这个老大夫讲的东西就挺实在，就我挺愿意听的，一直到现在我天天一天听3遍，大了精神食粮了，没有他我听我觉得就好像少东西似的，必须得听。我就听那个胡老讲那个胡讲老高，完了后我听顺耳挺好，完了后我就得买。我买多少呢？买了15盒胡讲老高。我少买点试一试不行吗？我不放心，我怕不好使唤，又白花钱。我买了15盒，头3天就吃了，3天就觉得挺舒服。我说这个药看起来这个药好用，我说怎么听吃它一点不犯病，这个挺舒服。所以说我就继续吃，越吃越好，越吃越强。可我心脏吃的没有疼的感觉，没有闷的感觉，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以前心脏把脉左肩膀下边哪些个地方就开始难受了，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心脏就和好人好受了一样，很正常。我觉得胡家老高我要继续喝下去，我永远跟着胡老走。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威海市鲁山市海岸家景小区的，我叫王传华，我今年6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得过脑梗。21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正在锻炼，突然呢这左手呢就麻，哎呀，我就脚子坏了。后来孩子就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说我呢左侧有轻微脑梗，让我打溶栓针，我也没打，我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先锻炼一个阶段，不严重能好，结果呢还是没有效果，我这个手还一直麻，走路不走直道，还是往左偏，在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一直吃也没有啥效果，后来我就有点放弃了。我还有腰疼，腰疼呢每天早上起来就得活动，活动将近半个多小时才能把腰直起来，才能有好转，也吃过药也不管用。还有这个左腿膝盖也疼，这个膝盖原先是摔过受过伤，哎呀，上楼啊下楼啊这个费劲呢，尤其是下楼这腿一杵啊，这膝盖就疼，就得拽着这个楼梯的这个把手和这个栏杆，我就得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这坠啊糟的，哎呀别提了。完了下楼以后啊，上外头啊自己也不敢走太远，就在家门口啊溜达溜达，完就是回来了。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啊已经20多年了，以前呢打胰岛素呢只打5个单位，后来呢越打越多，增加到啊20个单位了，血糖呢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在12-13个，哎，餐后呢都在20多个单位，走道也没有劲儿。我这个糖尿病啊是我最担心的，我害怕它有并发症，血糖因为一直不稳定一直偏高，一旦得了并发症啊这人就完了，哎呀我挺担心，最大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也不好，哎呀以前呢总是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就好像蒙上一层东西似的。我去银行啊开工资啊，连那个取钱的呀、啊、那个数码的键子啊我都看不清，哎呀还得人保安啊告诉我，出门啊真费劲，哎呀自己哪也不能去。我这些病啊医院呢也没少去，大小医院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呢一直没有好转。我呀身体不好，眼睛啊也不好，我也不看电视，我就在家啊听收音机，偶然一次听到胡老啊这个讲座，我觉得啊讲的呀挺有道理，我还听了不少患者都反馈说这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挺好，听了能有1年多吧，我一直也没买，也怕呀上当，因为以前呢花了冤枉钱挺多，但是呢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哎，血糖又不平稳，所以呢我才下决心才卖。我也买的时候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想法，看看怎么样，我就打了电话订购了50瓶，3天左右快递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就开始啊服用了半个多月，我就觉得走路啊有点力气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1个多月以后呢，我这个腰啊就渐渐的就不疼了，早上起来啊就能站起来了，直接就走了。没服用胡家老高之前呢，早上起来啊得活动半个小时才能啊慢慢的能走，现在不用了，现在起来就可以走。我吃了1个月以后啊效果就这么好， 我就对这个药啊有足够的细心了。等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膝盖呀、也不疼了。没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膝盖呀、上楼下楼啊老费劲，遭老罪了。服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膝盖呀、上楼下楼也不疼了。哎，出去遛弯啊也敢走远了。胡家老膏的效果啊确实是真好。我吃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左手手麻呀和这个走道走偏呐、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正常了。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我这个脑梗啊就照着我这个走路啊也偏，这个左手麻的呀就是握拳呐都费劲。现在好了，现在手也不麻了，走路啊也不偏了，也能走直了，帮着别人干点活啊啥都可以了。我一直啊吃到四个月的左右的时候，我这个糖尿病的血糖啊基本上就平稳了。以前呢我的血糖啊餐前呢都在12-3个，餐后呢都在20个左右。自从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餐前血糖啊基本上就在7个，餐后呢就在10个到11个。这个血糖啊平稳以后呢，我感觉浑身啊轻松了，精神头呢也好了，好像看到人别人也说你有精神了。这回啊我的血糖啊正常了，我也不担心以后我这个并发症了。现在呢通过吃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眼睛呢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也不模糊了，看着也远了也清亮了。这回我再去开工资呢，所以看那个件子呀取钱呐，哎呀我也不用找人保安帮忙了，也不用问别人了，自己也能看见了，哎我自己就能开了。我真没想到胡家老膏啊这几个月就对我的身体啊改善了这么好。我呀衷心呐感谢呀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不但呢药好，他们工作人员呢也好，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总是来电话及时给解决，我也谢谢他们了。最后呢我祝啊胡老啊身体健康，作为我们患者啊服务，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 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 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守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

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

0: 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1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 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 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 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张国英，今年65岁，我老伴儿今年68岁，我家住在这个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茶叶市场东邻。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吧，我应该是一体多病的这么一个人。心脏吧，有这猛的动静就害怕，这睡眠也不好，爱做梦，入睡也特别难。醒过来了以后又入睡难了，且睡不着了。原来就是一晚上睡个3-4个小时吧，睡眠也不好，这牙也不好，牙不好也没去看来的牙呀，哎呀，牙嚼着嘎疼，就好像嚼着那牙柱啊，好像往里抽啊似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受。哎，肠胃这几十年了也不好，吃多一点不行，凉了也不行，凉的也不行，吃硬的也不行，油腻的是更不行，就得特别注意。这肠胃也不好，这个排便便秘，这2年了吧，今年是第3年了，应该是，哎呀，排不出来，特别遭罪，特别那不好受啊，难受。哎呀，我一直这2年了吧，我就没用别的，我就长期的用这个牛黄解毒片。这关节不好，这手不算这个大拇指跟小拇指这3个厉害，哎呀，越是伸手劲歇一宿啊，越厉害，又疼又胀，喝不上握不下，就像鸡爪子似的，特别难受啊，就真是一体多病。你看还有腰间盘突出，左腿这边都有静脉曲张，哎呀，我说又不行了，这怎么着的，怎么办呀？这膝盖也一上台阶上楼啊，不是就疼，膝盖一下来都开始麻木。你上医院去了，你像连这个腰间盘突出，人说没有好的办法，你就是怎么着躺那个硬板床，严重了就是做手术，怎么按摩了， 针灸了，烤电了，什么膏药，那个扎哈针了，哎呀，走了不少弯路吧，也那花了。

0: 孩子做饭是吧？刚有时候都听着收音机，听着一播台的，就听着这胡老讲的这个，咱这胡家老狗讲的这个传承120年，然后回归本源，一连听了有8个月吧，我都觉着他讲的特别好。这咱的全国各地的这些患者们的病都得到很好的治疗。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一下，商量我说咱也买点吧，买点试试吧。哎呀，我都感觉这个睡眠呀，用了4-5天都觉着，哎呦，睡觉特别香了，睡的时间也长了，一晚上睡7个小时，也不爱做梦了，睡眠睡的时间也长了，睡觉，膝盖不是也疼啊？一上台阶，膝盖一下麻，用了一周的时间，哎呀，2个腿就不麻了，不那么胀了。这关节用了不到8月，10来天都感觉着，哎呀，特别叫着舒服了，不那么疼了。走路也感觉到有劲儿了，浑身觉着感觉劲儿了，这眼睛吧也觉着下凉堂了，这眼睛啊也不难受了，这边曲张就说也不麻了，也不胀疼了，改善的很好了，得说是胃病化解了，应该说是得有40来年了，我这个胃病啊，几十年的病哪里能一下好了？我觉着坚持用这胡椒老膏一定能彻底好的，便秘应该是好了80%了吧，1天1次。也成型了，也不干了，你看这都片一早就不用了，我这各个方面都改善的很好了，心脏也不感觉到害怕了，有这动静，哎，就像没听见的一样。这后来感觉真是越用越觉得，哎呦，这各个方面我这些个疾病啊，哎呀，改善的很好。那个我老伴儿他也是原来是不是这个也是心脏不好啊，心脏方面改善的还也挺好了，也不感觉到害怕了呀。就是他的高血压现在改善的很好了呀，血糖这糖都是6.7、6.8的，现在皮肤也好了，老伴儿他在各个方面都改善的很好了，现在你看体质好了，我那个到公园玩玩，然后溜溜弯的，老伴儿他没事就儿子开着那个门似的，不是他就跟孩子帮帮忙的，接送孩子，孩子们也挺高兴的。咱们用了这些个药都改善的挺好的，他们这全家都高兴，儿女们也现在特别支持我们。我和老伴儿啊现在已经服用了7个多月了，咱们两个人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跟老伴儿说的，我说咱们一直坚持用下去，一定把这些个咱们身上这些个病症都彻底的解决好，都让他治疗好。特别的衷心的感谢胡老带来的这胡家老狗。以后我和老伴儿啊坚持用下去，跟着胡老走，希望胡老健健康康的，我们这些个患者才能得到健康。最后我祝胡老健康长寿，一切都顺心，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我是大连市沙口区，我老伴叫于兴国，今年82岁了，是胡家老高受益者。自从老伴喝了胡家老高，有很大的转变。我这谢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我现在说说我老伴原来的病情吧。原来没喝胡家老高之前，有那个心脏病挺厉害的，心衰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再就是他有糖尿病，哎呀，原来我妈他产前呢都是11点多，他那糖尿病都是还有时候产后还有时候18、19。自从喝了老高，那糖尿病也好转了，现在血糖反正也稳定了，挺好的。我是真是感谢胡家老高。再就是有胃病，胃炎。哎呀，就是在医院看住院的时候啊，这有做胃镜吃拿药吃也没好，搁了胡家老高，哎呀妈，这就好转了呢，胃也好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哎呀妈，原来吃的药都10多样，现在药都停了。再有脑梗。

0: 老耿完了现在也好了，老耿是胳膊不好不会动弹，完了个老高一点点一点点好了，胳膊也能动弹了，完完了也好了，没有什么感觉了。问他，他都说挺好的，挺舒服的，没有什么感觉，不像原来那么感觉了，没有了，都挺好的。他说，这就是高血压，高血压他原来高的都160178，那都有这样找的。住院的时候，妈呀，在车上量的时候都200，哎，完了就是来家完了，再接那个血压到老没降下来，哎，喝老高喝也好喝好了，哎，现在都是正常的了，123，最高是隔三差五有时候是140，哎，现在都正常了。再就是那什么，他运也好了，运呢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啊，大夫说他是贫血，完了供不上血，完了这喝老高喝也挺好的。原来晕的时候啊，你不知道，都得垫那个头啊，垫那个头啊，头就这样扛不了，完顶得慌。人家还弄些，赶喝老高，完了喝好了，完了这就便秘。便秘啊，我妈呀，你不知道，他拉不了粑粑，拉不了粑粑，我妈就那什么吃药也不行，不行，完了就那什么就喝，哎，喝老高喝药喝好了呢，大便饭一天一次。我要我老伴儿说说他的心脏病。怎么样？与你说说吧。
1: 我这个看的广场舞啊，天天我一看，就那天晚上，心难受扛不了，我住了4次院，完后最后人他大夫给我看的是心脏有点衰竭，大夫说的，怎么办？上那个医院去住了半个月也没好，完了以后我就来家了。来家听广播，听那个护老讲的，不讲老高，这个老大夫讲的东西，就挺实在，就我挺愿意听的，一直到现在，我天天一天听三遍，当了精神食粮了，没有他，我听我觉得就好像少东西似的，必须得听，我就听那个护老讲那个，不讲老高，完了后我挺顺耳，挺好。完了后我就得买，我买多少呢？买了15盒。我家老高，我少买点试验不行吗？我不放心，我怕不好使唤，又白花钱。我买了15盒，头3天就吃了，3天就觉得挺舒服。我说这个药看起来这个药好用，我说怎么听吃上一点不犯病，这个挺舒服。所以说我就继续吃，越吃越好，越吃越强。可我心脏吃的。没有疼的感觉，没有闷的感觉，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以前心脏把脉左肩膀下边哪些个地方就开始难受了，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心脏就跟好人好事儿一样，很正常。我觉得胡家老高，我要继续喝下去，我永远跟着胡老走。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威海市鲁山市海岸家景小区的，我叫王传华，我今年6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得过脑梗。21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正在锻炼，突然呢这左手呢就麻，哎呀，我就脚子坏了。后来孩子就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说我呢左侧有轻微脑梗，让我打溶栓针，我也没打，我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先锻炼一个阶段，不严重能好，结果呢还是没有效果，我这个手还一直麻，走路不走直道，还是往左偏，在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一直吃也没有啥效果，后来我就有点放弃了。我还有腰疼，腰疼呢每天早上起来就得活动，活动将近半个多小时才能把腰直起来，才能有好转，也吃过药也不管用。还有这个左腿膝盖也疼，这个膝盖原先是摔过受过伤，哎呀，上楼啊下楼啊这个费劲呢，尤其是下楼这腿一杵啊，这膝盖就疼，就得拽着这个楼梯的这个把手和这个栏杆，我就得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这坠啊糟的，哎呀别提了。完了下楼以后啊，上外头啊自己也不敢走太远，就在家门口啊溜达溜达，完就是回来了。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啊已经20多年了，以前呢打胰岛素呢只打5个单位，后来呢越打越多，增加到啊20个单位了，血糖呢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在12-13个，哎，餐后呢都在20多个单位，走道也没有劲儿。我这个糖尿病啊是我最担心的，我害怕它有并发症，血糖因为一直不稳定一直偏高，一旦得了并发症啊这人就完了，哎呀我挺担心，最大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也不好，哎呀以前呢总是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就好像蒙上一层东西似的。我去银行啊开工资啊，连那个取钱的呀、啊、那个数码的键子啊我都看不清，哎呀还得人保安呢、啊、告诉我，出门啊真费劲，哎呀自己哪也不能去。我这些病啊医院呢也没少去，大小医院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呢一直没有好转。我呀身体不好，眼睛啊 也不好，我也不看电视，我就在家听收音机。偶然一次听到胡老啊这个讲座，我觉得啊讲的呀挺有道理，我还听了不少患者都反馈说这个效果呀胡家老膏挺好，听了能有一年多吧，我一直也没买，也怕呀上当，因为以前呢花了冤枉钱挺多，但是呢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哎，血糖又不平稳，所以呢我才下决心才买。我也买的时候我也是抱的试试的想法，看看怎么样，我就打了电话订购了50瓶，3天左右快递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就开始啊服用，服用了半个多月，我就找到走路啊有点力气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一个多月以后呢，我这个腰啊就渐渐的就不疼了，早上起来啊就能站起来了，直接就走了。没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早晨起来呀、得活动半个小时才能啊慢慢的能走，现在不用了，现在起来就可以走。我吃了一个月以后啊效果就这么好，我就对这个药啊有足够的信心了。等我吃到2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膝盖呀、也不疼了。没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膝盖呀、上楼下楼啊老费劲了，遭老罪了。服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膝盖啊上楼下楼也不疼了，哎，出去遛弯啊也敢走远了。胡家老膏的效果啊确实是真好。我吃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左手手麻呀和这个走道走偏呐、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正常了。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我这个脑梗啊就照着我这个走路啊也偏，这个左手麻的呀就是握拳呢、都费劲。现在好了，现在手也不麻了，走路啊也不偏了，也能走直了，帮着别人干点活啊啥都可以了。我一直啊吃到4个月的左右的时候，我这个糖尿病的血糖啊基本上就平稳了。以前呢我的血糖啊餐前呢都在12、3个，餐后呢都在20个左右。自从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餐前血糖啊基本上就在7个，餐后呢就在10个到11个。这个血糖啊平稳以后呢，我感觉浑身啊轻松了。精神头呢也好了，好像看到人别人也说你有精神了，哎。这回啊我的血糖啊正常了，我也不担心以后我这个并发症了。现在呢通过吃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眼睛呢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也不模糊了，看着也远了也清亮了。这回我再去开工资呢，所以看那个件子呀取钱呐，哎呀我也不用找人保安帮忙了，也不用问别人了，自己也能看见了，哎，我自己就能开了。我真没想到胡家老膏啊这几个月就对我的身体啊改善了这么好。我呀衷心呢感谢呀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不但呢药好，他们工作人员呢也好，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总是来电话及时给解决。我也谢谢他们了。最后呢我祝啊胡老啊身体健康，作为我们患者啊服务，谢谢胡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